心脏不好，他这个心脏就难受，就憋得慌。另外，肺子不好的人上不来气儿，喘气儿费劲。像你这种情况啊，你包括咱们收音机前其他的这些个老伙伴，我告诉你怎么办。有一个养肺子的老方子，叫养阴清肺汤，我告诉你怎么做。大伙儿呢，你也记一下：芦根30克，薏仁15克，桃仁50枚，冬瓜子15克。这个方子清肺化痰、化瘀排痰、排脓。你像陈旧性的肺脓疡、肺炎，急慢性的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合并感染、百日咳伍的，你用一用都挺好的。你像我们还有一位病友叫王玉霞，比我大那么几岁，脑梗、高血压、肾囊肿，15年得的脑梗，2024年以后又开始加重的，然后这2年就一年不如一年了，血压不稳定，大小便困难，医院诊断有点脑萎缩，流口水挺厉害的。今年做的这个肾切除手术，因为肾上长了个瘤子，肾彩超显示这个肿块的体积是4.4×4.6，现在是浑身没劲儿。首先呢，这个老姐姐，大我几岁，70岁还得挨上这么一刀，讲话了，真不容易呀。我大林本身呢，也是个病人。所以我特别能体会这病人的这种苦，我不说了吗？这人世间呐，人有百体，人有百姓，人有千般苦，但苦苦不相同，唯一相同的就是咱们病人身上的痛苦，花着钱遭着罪不说，完事有的时候还得忍受着家里人、身边人的不理解，有的时候啊，兄弟姊妹们不理解。甚至有的儿女不理解，老伴儿也不理解，甚至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大夫，他给你治病，他都不理解。但我说了，我老杨头，我理解，我做过大手术，我知道那病痛的那种滋味。所以，我老杨头，我说了，作为一名大夫，一个医生，看病治病。一定得和病人心往一起使，讲话了劲儿往一处用，所以很多人啊说老杨头，你这成天医院也忙，完事儿呢你还给我们大伙解决病痛，那你究竟图啥呀？我其实啥也不图，我就图在我有生之年，在我还能动的时候，是吧？在我还能够有余热的时候。我多帮俩人，帮帮那些个有困难的人。虽然说我也不是什么富裕人，但我愿意帮。虽然说我也一身病痛，但是我愿意让大伙没有病痛。你看那天主持人跟我说，说大爷，你知道吗？每天听你老讲课的粉丝最多的，每天找你老瞧病的人老了。大爷，你真厉害。我说大爷不厉害，但大爷知道一点，用心，将心比心，人心换人心，真情换真心。有人说，要是换不来呢？换不来我也不走，我在这等着，早晚能换来。所以我老伴都说我，啊，说我吃100个豆也不嫌腥。你像那天，都得有一个礼拜了。有个老兄弟呀，就跟我打电话。老兄弟本身高血压，跟我说已经半身不遂了，告诉我前段时间儿子走了，30多岁，扔下来一个孩子还不到5岁。这老兄弟跟我说的时候啊，给我整的，哎呦，就那一天一宿我都没怎么睡。人呐，最痛苦的就是啥呀？这白发人送黑发人，那老兄弟还跟我说呢，你说我儿子躺床上就走了，连个话都没跟我说，我儿子可好了，200多斤，

这人说没了。我说是心梗啊还是脑出血呀、啊、告诉我脑出血。血压可高了。我说那没吃降压药吗？说没吃。药一直放在车里。说也不听啊。哎呀这人呐就是不听话。我说大兄弟啊你得保重啊。这孩子又给你留下个孙子不冲别的。我说你得保重。最起码有香火了。我说你是不是也高血压呀？对我也高血压。我说那你儿子这属于遗传了。你这一定得保重。你再有啥事儿你说你那小孙子那孩子咋整？所以说啊人呐当你感到上天不公的时候当你觉得为啥就你一身病痛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人他不如你呢。还有很多人已经不在了。所以人活着别比。那有开好几十万块钱的汽车的。那有住好几百万的房子的。你比那干啥呀？他有他的活法。同时他也有他的烦恼。你看我有个患者他的同学那老厉害了。那、啊、听说是北京挺大一领导。啊那房子300多平。讲话了。那厕所比我们家客厅都大，那能咋的？去年进去了，判了20年，出来那都得80多岁90了，你说能咋的？讲话呢，有没有出来那一天还不好说呢。所以咱们就是个老百姓，就是个普通人，让你花冤枉钱走冤枉路。我这人行不行？大伙你慢慢品呗。讲话，路遥知马力，日久还见人心呢。你怕啥呀？有我老杨头帮你啊！你看有的呀立马就下来了。你包括我们很多人呢、啊、总是心绞痛啊，有的上来那个劲儿啊都不行不行的，整个人讲话了话都说不出来。正常如果你会治啊，直接舌尖上放血。中医讲了舌为心之苗啊，舌尖这位置正好连接心脏，所以你会治的，你直接把这人的舌头啊让他伸出来啊，完了之后呢你拿那个纸巾啊捏住他那个舌头，完了拿那个咱刚才说的你是大头针啊你还是缝衣服的针啊，你家要有针灸针啊三棱针那就更好了，哎，在舌尖上给他点刺放血。你再不济我教你一招，直接上下牙咬住舌尖，比如说突然间心绞痛了，这个时候呢手头上没什么药，你就按我说的直接咬住舌尖，能感受到疼就行，但是你别咬出血了，一会儿功夫这心绞痛就缓解了。这一说心绞痛啊，我记得那是01年那时候有个患者，这病人姓侯，电视台的，但已经退休了。我记得当时他是64、65啊，有一天呢就突然间压榨性的胸痛啊，持续不缓解。我记得是2001年的2月1号那天办的入院，当时从门诊上搜上来的。当时这病人啊，那个面色苍白气短啊，胸闷疼，在门诊检查做这个心肌酶谱以及心电图，查出来是什么呢？急性广泛性的前臂心肌梗死，中医诊断就是胸痹。中医管这个心绞痛叫真心痛，管心梗叫胸痹，西医诊断就是冠心病，急性心肌梗死。当时西医用了一些抗凝的手段，但效果不那么明显，这家属也着急，当时给出的意见就是不行就支架。2月2号就请我会诊，会诊的时候病人还突发心绞痛了，一阵一阵的，病人呼吸急促，舌尖暗红，舌苔发黄。那么中医的治疗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他现在是急性期，先解决他的症状，所以当时开了3味药，猛石20克，沉香10克，带黄5克，急则治其标嘛，先把他这个心绞痛气短给他缓解了。猛石这个药大家不太熟悉，这个药一般应用的不多，黑色的属于矿石药。

具有疏肝解郁、平肝下气、散瘀化瘀的作用。沉香这个药呢，是行气止痛的，能解决我们心绞痛。为什么这里边要加入带黄这类苦药呢？一般人不太懂。说我心脑病，脑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我也不便秘，用带黄这类药干啥呢？带黄这药用到10颗以上，它清胃肠道的火和热，所以带黄也叫什么呢？泻下药。但是当带黄这药用到5颗左右的时候，带黄就有清心火和头火的作用，这就是咱们中医的神奇之处。就像咱们中国的汉字，讲话了，这一个字儿，它有很多读音，那不同的读音呢，它又代表着不同的意思。就像咱说那个"大"似的啊，那个"大人"怎么和那个"夫"连在一起就变成大夫了呢？是不是啊？就是什么多音字。那我们说，中药也是这样的。同样是一味中药，那么它用的剂量不一样，它起到的作用就不一样。所以这5颗左右的带黄，它能起到清心火、清头火的作用。这就是咱们中医神奇之处，也是不好掌握的地方。所以讲话了，用药如用兵。我记得前些年有一天呢，来了个水肿的病人，就已经确诊了，是慢性的肾衰。没钱也支付不起高昂的透析费用，所以就从那个省医院回来了。那不能不治啊，所以就到这个卫生所寻求看看。当时我给看的，那个时候还没到省城医院嘛。这病人水肿的身上啊，讲话了，就像那个气儿吹起来了似的。你看咱们说现在，有的那个商场啊，或者店铺门口，站一个那个塑料人啊，就是那个气儿的，一个劲儿往里边鼓气儿，完了之后一个人在里边不断的动啊，就像那种情况似的，胳膊腿一按一个大坑。当时这病人啊是水米难进，小便一天尿不到一矿泉水瓶，你这不通，中医就叫瘀，所以当时给开的是什么呢？龙骨30克。丹参15克，沙参15克，黄柏5克，牡蛎50克。有人说："哎呦，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这个方子。"哎，对了，什么方子？就是咱们说这个参柏舒心汤啊，成药就是参柏舒心颗粒。你像牡蛎这药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化肾郁，肾不通了，它能给你化开；一个牡蛎还有什么呢？补肾通淋的作用。什么叫通淋呢？就是通尿的意思。这个病人慢性肾衰，已经尿不出多少尿来了，所以他就全身水肿。你得把这个水呀，给他从尿里边带出来呀，得把这个肾的瘀不通的地方，得给它化开通开呀。所以当时额外又加了5克的麻黄。麻黄这个药可以利水消肿。有人说加5克太少了，你得看啥病。你如果治疗感冒发烧，麻黄你得用到20克左右，但你治疗他这个慢性肾衰，麻黄就不能超过5克。你超过5克，不但起不了利尿作用，反而呢，这个药效最后它不走肾了。那说那走哪儿去了？它走汗了。所以你看那麻黄它能发汗，它从汗上走出去了。所以这个病人啊，用完参柏舒心颗粒和麻黄汤以后，尿液就从之前一天尿不到一矿泉水瓶，一下子尿了1000毫升尿，那就相当于一晚上尿了2矿泉水瓶啊。后来呢，用了2个月，慢慢的这个水肿就消下去了。所以你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心梗的病人啊，当时那猛食20克，沉香10克，带黄5克，5克的带黄正好清心火、清心热。你超过5克以上，这个药就走到肠胃去了。因为当时想的就是什么呢？急着治急标嘛，先把这个病痛啊给它缓解了。2天之后，这个病人就感觉胸闷减轻了，有所缓解。又让病人用了3天，胸闷疼痛已经明显减轻，而且大便出现了溏稀表现。这个时候给病人进行调药，

那去掉之前的三味药，加入参柏，大概用了1周左右，病人胸闷已经没有了，又重新做的心肌酶谱，这时候一切正常了。所以治疗心脏病的原则就是什么呢？化瘀通脉，就是通瘀通堵啊，化瘀化堵。你像参柏当中有一味药黄柏，你知道这药干嘛的吗？专门去火消气的，因为心脏这个病绝大多数它都是从气上来的，很多人心梗之前都是一股急火。就我说这患者也是，愁啊，孩子30多岁了没个对象啊，人家那孩子的孩子现在讲话了都能出去打酱油了啊，咱这孩子还没对象呢。后来自己处一个家农村的。上面还有一哥哥，所以老伴儿就不同意。一吃饭呢就嘚嘚，啊，孩子一回家呢就嘚嘚。就那天孩子回来啊，就说起来了。孩子就说：“你不同意也不行，怀孕了。”所以这也是一股火。没2天，这不就突发心梗了。后来说起来，我说农村怎么了？我说我也是农村的，对吧？我黑龙江鹤岗的。我说。谁往上倒两辈儿不是农村的呢？全都是农村的，你不能从农村进城了，完事儿了你扭头你看不起农村的了。我说关键是孩子，人家俩行不行？我说有多少人你瞅着门当户对的，过不到1年就离的，那不有的是吗？儿女是债，夫妻是缘。你瞅那家女的可能干活了，啊，那老爷们啥也不干。有的那家里那男的啥都干，那女的成天打麻将，这是老天爷给捏的线儿，给穿的绳儿，所以有这缘分，男的也强，女的也强，那日子你放心吧，过不下去。你电视台的，你亲家也电视台的，我告诉你，你儿子那日子啊不一定过得行。那有多少儿女亲家一个单位的，也就你所谓的门当户对，最后孩子掰了，那咋整？那就别提了，孩子愿意比啥都强，日子不是人家过吗？所以人呐，没有什么是放不下的，放下。你看这俩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

0: 操劳累出来的？常年劳累啊，生活的重担呢、啊、就像大山似的压着你啊。有人说，老杨啊，你这话，哎呀，你都说我心里去了，其实就这么回事儿。所以咱们治病啊，你得知道这病怎么来的，你不能说我上来就治啊，那你治不好。你得知道你这病咋来的，就像高血压似的，有的人30多岁高血压，100%这人、啊、喝酒熬夜来的，那、啊、或者肥胖来的，那他这个血压就很好治。第一，你给他戒酒，把酒戒了；第二呢，把体重减了，对吧？把体重给他减下来个20-30斤，就是让他恢复正常。你看他这个血压呀，立马就能降下来。所以这病啊，你得分析。你像咱们60-70岁的人，有几个是肥胖型高血压？有几个说是我成天熬夜喝大酒的？大部分高血压都是年轻的时候好生气，遇到什么变故，或者生活上操劳累的，生活重压累的。所以为啥说老人身上这病10病9愈啊？为啥说世间本无病，只有愈和毒啊？就是年轻的时候这些个原因，好生气，遇到什么变故了啊，操劳劳累，干活出汗，完了之后吹着风了，导致了淤堵。无论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还是冠心病，还是什么肿块恶性病，风湿类风湿，其实都是如此。你好好想想，对不？你像失眠抑郁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到咱们现在这个年龄，你就得平时化化瘀，通通堵，把身体那些个化不开的给它化开，通不开的呢给它通开。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药需要吃点，不能等问题大了再吃。你像里边就5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那就5味药。你要愿意熬，没事的时候啊，你自己呢熬点喝，对不？到药铺你抓回来，回来呢你泡一泡，熬一熬，反正也方便。你说不愿意熬啊，毕竟说现在熬药不方便，再说自己也不会熬，那你就问问孩子啊，问问学生有没有现成的，现成的叫参柏舒心颗粒，你问一问有没有，有的话呢你喝点，对不对？喝完了之后，你身上的瘀啊给你化开了，堵给你通开了，你就舒服多了啊。完事大家伙有啥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好吧？我欢迎大家给我通电话，给我留言咨询。
1: 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2: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10月1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天气较好，西北风风力较大，风力逐渐减弱，气温呈现一定的下降趋势，早晚气温相对偏低，外出体感较冷，建议适当添衣保暖。1日20时到2日20时，晴见多云，偏北风5到6级，气温15到21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见多云，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80，前后减弱到4到5级，大长山气温15到20度，小长山气温15到20度，广路气温15到20度，张子、海洋晴见多云，西北风6级，阵风5到6级，张子气温15到20度，海洋气温14到20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10月2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10月2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3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40，全天执行30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1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35，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2班，开船时间为6:40和14:40，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3: 一棵树。

0: 一天可蒸发400千克水分，涵养土地。一亩林，一天可吸收2氧化碳67千克，一年释放的氧气可供65人呼吸。一亩有林地比一亩无林地多蓄水20吨，一亩防风林可保护100多亩良田，免受风灾。我们不需要记住这么多数字，我们可以选择少用一次性筷子，双面打印节约纸张，低碳出行。我们可以选择种下一棵树，认识一棵树的价值，呵护生命的绿色。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管理中国，欢迎大家的收听。浙江省因为江而得名，自古也呢就是江南地区作为繁华之地。浙江的境内湖泊广袤无垠，河网如织，交织出一幅水乡泽国的绝美画卷。那么在众多的流水之中，富春江犹如一位从历史长河中慢慢走来的老者，见证了无数岁月的沧桑变迁。沿着富春江畔世代居住的人们，不仅在这片沃土上繁衍生息，更将烹饪质朴主食的技艺那锤炼的是别具匠心。每一道主食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对生活的态度。那么在这儿呢，主食不仅仅是吃饱的东西，而是独特的风味。每日三餐准时唤醒大家的记忆，提醒着就算是您再忙，也不应该忘记停下脚步，细细品味人间烟火的温馨和美好。富春江以南的地区的南乡米果呈圆形，叫做蒸团；下南乡即江南古村落一带的民间呢，叫做麦果或者蒸团麦果，那适合的就是蒸和煮嘛。这里面啊不包菜馅，而且体型较小的才叫米果。你看，一个叫做麦果，一个叫做米果，无论是米或者麦做的，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啊。我觉得饮食啊，在中华典籍当中它都是有出处的。那比如说啊，这个有巢氏教大家吃果子，燧人氏呢教大家呢用火啊煮东西吃，夹在那个烧食上吃东西，并教大家蒸饼；神农氏呢教大家吃谷子，并且发明了像炒米油；皇帝呢发明了烤肉、羹、酸菜、泡菜等等。那成汤发明了用鱼肉做酱；吴寿梦呢是发明了腌制鱼，我觉得相当于现在的鱼干；淮南王刘安发明了什么呢？豆腐，那植物肉啊。周公发明了酱和汤圆等等。另外我查到了很有意思，像楚人女婿发明了粽子，诸葛亮发明了馒头包子，石崇那大富豪发明了馄饨啊，秦昭王发明了蒸饼。咱先不说是真的假的，但是真的有来历啊。我不太清楚啊，就说明到这个米果是谁的专利啊。但米果呢不同于饼啊，也不同于馕。那至于说它的来历，演绎出很多个版本。所以说讲好美食故事，其实就是食物也罢，米果也罢，都是大家呢在长期的生活实践里面集体智慧的创造。
1: 富阳文村，富春江沿岸山水中散落的一个小村庄，今天75岁的朱阿娟一早就在忙碌着，儿子难得回家，他准备做一顿米果给儿子解解馋。米果是当地用米磨成粉制作的美食，米粉皮裹上点时令菜，是物资匮乏时代孩子们为数不多的零食。将米粉倒入锅中，用木棍不停搅拌。儿子朱立忠负责烧火，母子俩配合默契。米粉与开水充分接触之后，黏糯的特性慢慢呈现出来。不一会儿，米粉团在锅中初步成型。做好的米粉团经过反复揉搓按压，变得饱满细腻。这些一个个揪好的小米粉团子就是米果的外皮，馅料是决定米果口味的关键。朱奶奶用自己腌制好的酸菜制作米果的馅料，笋干、豆腐干、酸菜、肉丝，馅料都是农家最常用的食材。
2: 笋春老干的吗？
1: 春天用笋，秋冬用腌菜。米果的馅料沾染着一方水土风物的气息，也是当地人记忆中的家乡味道。小米粉团子反复揉搓，让米果皮更有韧劲。包米果窝面皮最关键，米果皮的厚薄、馅料的多少都取决于这个步骤。富 春江畔的人们独爱米果的芬芳。根据时令的变化，当地人制作出颜色形状各异的米果，颇有讲究。清明时节用艾叶制作青米果，这是当地清明祭祀流传下来的风俗。木质的模具，传统的花色，青米果寄托了人们对亲人的怀念。艾草那份独特的芳香，更是让人们尝到了江南春天的味道。朱奶奶做的米果，当地人称冬米果，它的形状保留了北方窝窝头的圆锥形，而馅料则融入了当地盛产的鲜笋等食材。米果皮也用米粉取代了面粉，自成另一种风流韵味。20分钟后，热腾腾的米果上桌了。米果明若玉瓷，咬上一口，弹牙软糯，有嚼劲。
3: 这是有点甜甜的吃干
1: 什么？馅料的芳香扑鼻而来。因工作忙碌，朱立忠好久没有单独和母亲一起吃饭了。纵使现在米果制作工艺已经机械化，最让人难以忘怀的却还是孩童时守在灶台边翘首期待的那份美味。
4: 真的味道。
1: 细细品尝着母亲精心做的米果，回味的是童年和家乡的味道。朱奶奶住的这个漂亮的小庭院其实大有来头。7-8年前，文村的古建筑老化，面临拆除重建的命运。著名建筑设计师王树来到这里，探索传统现代与自然相结合的新式江南民居样貌，沿着溪水修建了14幢新式民居。新式民居使用了行灰石、黄粘土等建筑材料，都是就地取材。这些极具创意的房子就像是从土地里自然生长出来的，传递着历史与自然的信息，承载着这片土地最真实的情愫。建筑师的工作是留住这片土地有形的建筑传统，而住在当地的文村人则用无形的味道留住了岁月静好的时光。在文村的灶台边，时间被掌控得刚刚好，人们搭配着应季食材，用一双巧手烹煮着对生活的热爱。

0: 喜欢来点这个，知道这个消化肠胃是不是？
1: 对。
0: 但是今天我跟您分享的可不一样，
1: 嗯、
0: 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是南京同仁堂益生菌。
1: 哦，这是大品牌的。
0: 当然了，首先第一点就是说，南京同仁堂这几个字放在这儿，是不是就能让大家放心？
1: 对，确实是。
0: 能不能让大家把这个心放到肚子里，
1: 嗯、
0: 对不
1: 对, 对, 对, 对？
0: 你吃的也好啊，你消化的也好啊，真的是能让大家直接能看到效果的。
1: 嗯、
0: 而且咱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款，而还是能够真正的调节我们的菌群失衡的一些困扰的，能直达效果的99%活菌，直达肠道、
1: 啊，
0: 呵护我们的肠胃，平衡肠胃，
1: 嗯、
0: 并且我们是六大零添加。
1: 啊、
0: 什么叫六大零添加？哇、啊、哈，什么还怎么还零添加？首先一、
1: 啊、
0: 零添加蔗糖，
1: 哦、
0: 二
1: 糖
0: 零添加色素，三、
1: 哦、
0: 零添加香精，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脂肪和零添加激素。
1: 那就是一句话总结下来，就是没有科技与狠活。
0: 哎，对了，纯纯的，就是能让大家吃到的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是富含40多种益生菌的24种中国发明专利的菌株和12种益生元的这样的一款益生菌产品。
1: 嗯，
0: 说实话，真的就是能让大家一吃得放心，二、
1: 嗯、
0: 吃到效果、
1: 哎。
0: 你说你是最近这种总是愿意坏肚子的是吧、
1: 嗯？
0: 总是上厕所啊，这个很费劲儿的，是不是、
1: 嗯？
0: 甚至于说这个过节担心自己吃的多吃的腻的，你今天就来上一点。而且今天跟大家讲啊，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一款南京同仁堂的益生菌、
1: 嗯，
0: 今天的量也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
1: 嗯，
0: 我怎么说？因为正常来说，说实话啊，
1: 嗯、
0: 益生菌其实是不便宜的。
1: 对对对，
0: 就如果你要是买好品牌的，真的是真的有这种实打实的活菌在的啊，可不是说咱们说拿个酸奶啊，在外边常温喝完之后发现也效果没有，其实都是喝的是糖分。
1: 嗯、
0: 咱这可是真正的益生菌和益生元啊、
1: 嗯。
0: 那咱们这个的话呢，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正常这一盒是30条。
1: 嗯
0: 嗯啊，一盒30条，这一盒市面上也要卖到45.5块的一个价格了、
1: 嗯。
0: 但咱们今天我们是买5盒送5盒，一共是10盒，加在一起多少条？300条。咱们今天的这个菌种，您一天如果是正常的这种就是消化促消化，您就一天一条就可以，那您能喝上1年多的时间。但如果说我说哎，我稍微有点这个想要去调整的调理的这个情况，那您就一天喝2条、
1: 嗯。
0: 那这个价位是多少呢？给大家做一个狂欢的价格，听好了啊，只需要199元。我们是买5盒赠5盒，一共是300条，10盒，1年多的用量。想要订购南京同仁堂的益生菌啊，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哈，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没错。
1: 被你说的时候，刚才我这拿计算器算了一下哈、
0: 嗯，
1: 这一条下来不到5毛钱。
0: 对呀、啊，你想5毛钱，你就别说买益生菌了啊，你也别说买我们北京同仁堂那时候，你就说五。

0: 毛钱现在能不能买上一盒酸奶？现在我就说，真的是很多大厂的酸奶，这一瓶都已经要卖到六七块钱了，你知道吧？但是今天您没有听错啊，跟大家分享的，我们是来自于大品牌。为什么说来自于大品牌？南京同仁堂。
1: 嗯，
0: 而且说句实话，南京同仁堂人家做的这个益生菌，可以这么讲，真的就是能够做到的是天花板的级别。
1: 嗯，
0: 因为它每一盒出厂的活菌的含量，
1: 我问问你。啥叫 CFU？
0: 就是活菌量，就是真的是能让你吃到实打实的真正的益生菌和这样的一个益生元的一个产品，就是它是打在他们产品的包装上的。为什么我说天花板的级别？
1: 嗯，
0: 就是能让你吃到放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有40多种类的益生菌和24种我们发明专利的菌株哦，咱们国家的专利菌株哦。那除此之外，还添加了12种的益生元，全部都是采用的这个低温冻干的一个工艺，也就是说你不用担心说，哎呀，那我通过这个运输啊，或者各种各样的我个人的这个原因呐、啊，它这个菌是不是就死了呀、
1: 嗯？
0: 因为其实很多的时候，大家之前吃的啊，什么酸奶也好，或那种廉价的也好，
1: 嗯、
0: 你会发现吃了但是没效果，
1: 没效果、
0: 啊，因为菌都死了啊、
1: 哦。
0: 咱们今天吃的就是实打实的4000亿的 CFU 的活菌呢，在您的肠道内部，益生菌和益生元相互作用、
1: 嗯，
0: 而且是配料非常的干净，你就不用说家里边说老人呐、啊。咱们这些这个年龄段的人哈、
1: 嗯、
0: 你小孩都可以来吃，因为没有任何的添加、
1: 嗯、
0: 所以说小额订购今天您听好了，199元买5盒赢5盒，一共是10盒，加在一起一共300条、
1: 嗯、
0: 你一天一条，一年多的时间、
1: 哎、
0: 你一天2条也是小一年的时间、
1: 嗯、
0: 小额订购把握这机会啊、
1: 哎、小额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哈，
2: 400-166-9984400-166-9984。
0: 益生元其实就是可以去刺激我们的益生菌繁殖和活动的、
1: 哦、
0: 只有添加了益生元的益生菌，它的这种促进益生菌的这个消耗的这个效果和繁殖的能力才能够是1+1=2，就是共同作用的一个效果、
1: 嗯、
0: 所以咱们今天这个为啥说效果好呢，就是在这儿了
1: 啊，这回学到了啊，
0: 这5盒+5盒10盒里边多少条，300条，你就一天一条、
1: 嗯、
0: 这一年多的时间给您的肠胃一定能带来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环境、
1: 哎、
0: 肠胃好了你再吃啥东西都吸收了，你说是不 是
1: 对，
0: 吃啥得吃点好的喝点好的，是不是咱们也有好的心情了、
1: 嗯、
0: 好的身体了，咱出去玩一玩，你说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旅中国。今天说的是浙江美食，刚才提到了两款啊，那四方美食啊，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热气腾腾。比如说面条，实际上是生活在浙江桐庐的人们对于家常美味实惠的定义，也是这座城市扑面而来的善意。桐庐人特别爱吃面，这与历史和地理环境有关系。宋室南迁以后，北方移民在南方扎根生活啊，将面食文化带来了钱塘江流域。从地域上看，桐庐正处于小麦文化的末梢，往西呢就是喜欢粉的这个江西，往南呢是主打红薯的粉的这个福建。江南是多山的，而面条的原生性又特别强，一下子呢就衍生出不同的味道的面文化。但是因为地理气候的不同，南方种植的小麦做成面条以后它不太筋道，所以啊，善于在吃东西美食上动脑筋的桐庐人便在和面的过程当中啊，掺入了食用碱，令面粉当中的蛋白质转化，口感就更加的爽滑 Q 弹。那么桐庐的面那就好吃嘛。随便走进一家桐庐本地的面馆，菜单上光面类的种类就40来种，咸菜肉丝、榨菜肉丝、大排、牛肉、腰花三鲜，相同的浇头啊，可以衍生出更多的品种，比如说几种放在一起浇，什么双浇面、三浇面等等，那就是排列组合啊，大大丰富了浇头的品种，也将富春江流域的富庶丰饶投射到一碗碗风味独特的面当中。桐庐的面条种类颇多，最家喻户晓的就是新河索面，它的名声啊，非常的远传的。新河索面的历史大概可以到追到大宋年间。那据说当时的忠厚将军呢，带着这个面到了皇宫，结果呢，全皇宫上下都被这碗面条征服了。新河索面，面色如白雪，细长如丝，因此又叫长面、沙面、素面。面条口感筋道细腻，弹性十足。您烹调的时候呢，浇头是香干、肉丝、蔬菜，也可以是这个蛋皮丝啊，可拌可炒啊，那又符合年轻人口味。又是口感很软糯香滑，容易消化，老年人也可以吃没问题。那工作之余忙碌之后回乡之时，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哎，本身就是一种治愈啊。
1: 早上6点，新河乡隐坑村的中式大屋已经被阳光点亮。这座占地6000多平方米的建筑建于清嘉庆年间，有200多间房子，是浙江省桐庐县现存最大的家族聚居型民居，至今还居着10几户人家。老屋中一排排细长的面条正在阳光下展示着作为主食的独特魅力。这种像绳索的细长面条就是新河索面。
2: 我们新河索面以前叫长烧面，逢年过节都要吃这个索面，还有结婚啊、生子啊、老人办寿啊，都要吃这个索面。
1: 陈红霞制作索面已有11年了，每天早上她都要赶在7点之前将面条挂上面架，每次上架都是一次与时间的赛跑。清晨和煦的阳光能使面条慢慢成型，如果再晚一个钟头，炽热的阳光就会迅速蒸发表面的水分，造成面条断裂无法成型。
2: 我们晒面太早了不行，太晚了也不行，太阳太大了也不行，风大了也不行，天气潮湿的时候也不行，对天气的要求特别高。
1: 盐、水和面粉就是制作索面的全部原料。10斤面粉、5斤水、半斤盐，精确的配比决定了索面的筋道。制作新河索面的最佳时节是秋冬，气温低，面团发酵速度慢，不容易发酸。面和好后需要等3-4个小时，让面团充分熟悉。接下来转移阵地，将面团放到面案上，压成一张巨大的面饼。面饼上抹油，这是保持面条互不粘连的诀窍。 用小刀绕着面饼画圈，整个面饼就变成了一条连续不断的粗面条。切面每一圈都要注意面条的粗细均匀，反复揉搓让面条瘦身。搓好的面条盘入盆中，还需等待4个小时，让面条继续醒发。新河乡处于丘陵地带，山上多竹，当地产的竹子细瘦笔直，将其制成约60厘米长的竹棍。在接下来的环节中，这双竹棍将扮演重要的角色。上面指的是将面条绕在竹棍上，灵巧的双手像是在纺线织布一般，让人眼花缭乱。这个过程中，粗面条完成了2次瘦身。如果面条有粗细不一的地方，还需要用手拉伸，使各处粗细均匀。
2: 学做手面、上面、捞面是最难的，我呢学了1年多，才学到了一些。面条的粗细要一致，不然拉面的时候不均匀，还容易断。
1: 做锁面11年，现在陈红霞

0: 红霞的架子则是从婆婆那里传下来的。
1: 这个面条挂上去是需要拉的，面条表面上摸出有点干了，再慢慢的往下拉，拉的时候要掌握好力道，不能把面条拉断。
0: 面条先拉到架子中部的位置固定，原本粘连的面条要用筷子分开。分面看似简单，实则陷阱重重。
1: 这个分面也是讲究技巧的，得用巧劲。这个面条看上去是软绵绵的，其实很有韧性，不好分。
0: 分好面后再次下拉，面条又延长一倍长度，竹竿插入最底端的小孔。
1: 这个面条可以拉到两米，面条已经很细了。
0: 面条已经展现出纤细的身姿，它们被对半折起晾晒定型。
1: 做手面很辛苦，晚上只能睡两三个小时，一会儿又拉了，一会儿又折了，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学。
0: 日光逐渐热烈起来，锁面也晒得差不多了。仔细地整理晒好的面条，陈红霞准备给老屋里的邻居送去一些。
2: 阿甘，
3: 哎，
2: 阿甘煮的面烧了吗？
0: 当地有聚居的传统，老屋里的人们世代居住在这个大屋之中，邻里间仍保持着最亲密的关系。
4: 哎呀，给我们送面啊！
2: 刚这个送面啊！
0: 隐坑村虽地处偏僻，但位于桐庐、浦江两地交界处，自古以来就是交通要道。要塞之地多纷争，这里曾经盗匪猖獗，兵灾频繁。面对当时严酷的环境，钟氏家族制定了聚族而村的规划。一座大屋，千百子弟聚居在内，共同抵御外部侵袭。如今防御的功能不在，聚居生活成为延续传统与亲情的纽带。在这里，锁面吃法多样，煮、焖、炒各有滋味。一根锁面长达两米，老人过寿时吃上一碗，寓意健康长寿。亲人结婚时吃锁面，则意味着天长地久。热腾腾的锁面陪伴着一代又一代人长大，久别家乡的游子归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吃上一碗地道的锁面。筷子的两端连着味蕾，家乡承载着

0: 天说的是浙江美食，终于说到了面条。桐庐爱吃面啊，在桐庐不仅吃面，还有一道传统的美食叫做发糕，它是用米做的，也是当地人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美味。跟桐庐的面条一样，桐庐发糕制作也是很精湛的，很细，用优质的大米啊，经过水浸啊、磨粉、脱水、搅拌等等各种程序。那其中发酵环节呢特别关键，它决定了发糕的蓬松感。桐庐发糕口感很松软，带有淡淡的甜味和酒香味儿啊，这是因为当地啊它有独特的这个工艺啊，所以在发糕蒸熟了以后，它蓬松，那个味道很独特，香甜可口。发糕啊，谐音叫做福糕，寓意着年年发，步步高升。因此呢，发糕成为桐庐人过年餐桌上必点的糕点之一。随着时代的发展，桐庐发糕也在创新着各种新的品种和种类，像新河发糕以它独特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成分脱颖而出，选用当地人特别喜欢的这种紫薯、南瓜等食材而成，也是一方特色。那不仅保了传统发糕的精髓，融入了很多健康元素和时尚的元素。
1: 中式大屋的村民各自掌握着当地传统美食的烹饪秘方，陈萌芽拿手的则是当地另一样传统主食发糕。这种用米制成的主食正是当地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美味。逢年过节，家家户户都要制作发糕招待客人。传统的发糕主要由米制成，而今天陈萌芽要在米中加入南瓜，丰富发糕的口味。切好的南瓜上锅蒸至软烂，软糯的南瓜捣碎成细腻的南瓜泥。接下来要准备另一种主要的材料，按照1:4的比例将糯米和精米放入水中浸泡，使其充分吸收水分，粒粒饱满。精米口感较硬，而糯米则粘性高，两种米混合才能成就发糕特别的口感。泡好的米沥干后不用加水。

0: 直接倒入石磨中，由直径55厘米的石磨充分碾压成粉末。这座石磨是大屋里流传下来的老物件，尽管机器磨米更省力，村民们还是偏爱石磨磨出来的味道。磨磨是个力气活，每次磨粉，陈萌芽和丈夫钟荣宝夫妻二人齐心协力转动石磨，不多久，饱满的米粒被磨成雪白的米粉。磨好的米粉用筛子细细筛几遍，这样就能保证发糕口感的细腻。再加入南瓜泥、白糖，制作发糕的步骤已经完成了一大半。制作发糕的米粉干湿程度也是极有讲究的。
1: 做发糕最关键的是粉的干湿度，抓一把到手上不会散开，粉的干湿度刚刚好。
0: 和好的粉还不能直接用来制作发糕，它们需要再次经历筛子的细致筛选，只有足够细腻的颗粒才有幸被人们品尝。这个模具是陈萌芽家里传下来的，一次可以蒸2斤米粉。在当地，每逢喜事就需要用这种模具制作大块的发糕。将准备好的米粉倒入模具中压实，就可以上锅蒸制了。灶台后，陈萌芽的丈夫正不断地往锅底递着柴火，用木质模具蒸制发糕，对火力的要求更高。这样的幕后工作通常都是由丈夫完成。多年来，夫妻二人的生活一直如此，相互配合，彼此陪伴。8分钟后，南瓜发糕出锅了，色泽金黄，香气宜人。刚出锅的发糕热气腾腾，这样的美味不可等待。
1: 来尝一下这个发糕好不好吃。
0: 灶台边吃着热腾腾的发糕，聊着家常，这就是平常生活里最幸福的味道。朴素的大米经过灵巧的双手，就能变成松软弹牙、香甜软糯的发糕，为所爱的人带来一抹舌尖的愉悦。一日三餐，主食是永恒的主角。细细品味，人们从主食中感受到那份独特的温暖与安心。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疲于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咱们今天又在这儿相聚了。最近我看了几个病人，我觉得这病啊都很典型，所以今天我拿出来跟大家伙呢探讨探讨。你像有个病人叫沙俊兰，77了，我得叫老大姐。家是河南南阳卧龙区的。这老姐姐这病挺着急的，本身糖尿病、高血压，有脑梗、白内障，一个眼睛能看到，一个眼睛就已经看不到了。20年前得过肺炎，现在一感冒就是肺炎，一感冒就发烧，就肺子特别不好。以前提高免疫力的药没少吃，现在这病带的尿频尿急，免疫力低，失眠特别严重，平时心脏不算太好，心脏跳得厉害，血压呢总在167左右，血糖现在吃药的情况下餐前能在 6.6 左右，之前用参柏舒心颗粒，睡眠和心脏问题好多了，心脏病、心绞痛一直没犯。最近一段时间呢，总感觉身体燥热，想咨询咨询。那么像老姐姐这个情况很多人都有，她现在呀其实就两个问题，第一就是本身有糖尿病、有高血压，这俩病第一伤害的就是眼睛。眼睛不像其他地方，你像胳膊腿瘫了，最起码还能拄拐， 啊，还能自己将就，这眼睛不行啊，现在本身就一个眼睛看不着了，可千万别让另一个眼睛也看不着，得想办法保护好这只眼睛，这是第一个事儿。那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肺子不好，以前得过肺炎，这病呢我都不用看，都在我心里装着呢。一般的诊断报告原话都得这么说，肺部有阴影，肺纹理增出，所以这肺子不好这么多年了，尤其心脏也不好，这么多年肯定得有心肌肥大，同时有肺心病的表现。不信的话呢，摸摸后脖梗那位置，尤其是大椎穴那位置，那位置鼓包比一般人大，这是心脏不好伴随肺子不好的一个主要表现，这就是肺心病。一般情况下怎么办呢？你比如说眼睛，拿这个茶叶水洗眼睛，尤其人这个火容易从肺子往眼睛上走，所以家里有茶叶，也不是说必须得那种值钱的啊，就普通茶叶就行，你就每一天泡水洗眼睛。还记得啊，我送大伙这个银杯不？最好用这个银杯泡出来的水去洗，怎么的呢？能解毒啊，解毒明目吗？所以一般眼睛不好的少上火，啥事往开了想，这眼睛不好怕上火，越上火这眼睛病越重，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呢，肺子不好，拐带的心脏不好，他这个心脏就难受，就憋得慌。另外肺子不好的人放不来气儿，喘气儿费劲，像你这种情况啊，你包括咱们收音机前其他的这些个老伙伴，我告诉你怎么办。有一个养肺子的老方子叫养阴清肺汤，我告诉你怎么做，大伙呢你也记一下。芦根30克，薏仁15克，桃仁50枚，冬瓜子15克，这个方子清肺化痰，化瘀排痰排脓。你像陈旧性的肺脓疡、肺炎，急慢性的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合并感染，白日咳嗽的，你用一用都挺好的。你像我们还有一位病友叫王玉霞，比我大那么几岁，脑梗、高血压、肾囊肿，15年得的脑梗，2024年以后又开始加重的，然后这两年就一年不如一年了，血压不稳定，大小便困难，医院诊断有点脑萎缩，流口水挺厉害的，今年做的这个肾切除手术，因为肾上长了个瘤子，肾彩超显示这个肿块的体积是 4.4×4.6、现在是浑身没劲儿。首先呢，这个老姐姐大我几岁，70岁还得挨上这么一刀，讲话了真不容易啊。我大林本身呢也是个病人，所以我特别能体会这病人的这种苦。我不说了吗，这人世间呢，人有百体，人有百姓，人有千般苦，但苦苦不相同，唯一相同的就是咱们病人身上的痛苦。花着钱遭着罪不说，完事有的时候还得忍受着家里人身边人的不理解，有的时候啊，兄弟姊妹们不理解，甚至有的儿女不理解，老伴也不理解，甚至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大夫他给你治病他都不理解。但我说了，我老杨头我理解，我做过大手术，我知道那病痛的那种滋味，所以我老杨头我说了，作为一名大夫，一个医生，看病治病一定得和病人心往一起使，讲话了劲儿往一处用。所以很多人啊说，老杨头你这成天医院也忙，完事呢 你还给我们大伙解决病痛，那你究竟图啥呀？我其实啥也不图，我就图在我有生之年，在我还能动的时候，是吧，在我还能够有余热的时候，我多帮俩人，帮帮那些个有困难的人。虽然说我也不是什么富裕人，但我愿意帮。虽然说我也一身病痛，但是我愿意让大伙没有病痛。你看那天主持人跟我说，说大爷，你知道吗，每天听你老讲课的粉丝最多的，每天遭你老瞧病的人老了。大爷你真厉害。我说大爷不厉害，但大爷知道一点，用心，将心比心，人心换人心，真情换真心。有人说要是换不来呢，换不来我也不走，我在这等着，早晚能换来。所以我老伴都说我啊，说我吃100个豆也不嫌腥。你像那天都得有一个礼拜了，有个老兄弟啊就发现了这一点啊，就管这药叫兔狮子，胃肠不舒服了吃兔狮子。你比如说阴阳货的药，大家在电视里边都看过那个放羊的，对吧，那羊倌把羊啊赶到那个山坡上，赶到小树林里边，一般在农村啊，是不是赶到这地上就不管它了啊，就让它自己去吃草去了，那羊就自己找草吃。有的那个羊就那个公羊，它好斗啊，两个大犄角赶着撞架，有的就受伤了，受伤之后呢它就自己去找那草药吃。后来人们就发现啊，这羊只要一受伤就吃这草药，这人也跟着吃，发现这草药能治疗啊筋骨损伤。后来呢命名这草药叫什么呢，叫阴阳藿，通过羊发现的。所以世间万物皆有灵性，那人也是有生命的，所以你是不是得吃有生命的药啊？你无论这个动物药植物药，这都是有生命的药，它不是后天合成的，它不是化学合成制剂，能明白吧？你吃的那些药，打的那些个针啊，往血管里打的那些个药，那不都是化学合成？

的吗？反过来，你看中药，这不都是纯天然的吗？所以我觉得还得是中医中药好。那有人说，中医中药治不了大病，怎么就治不了啊？你无论是治疗还是预防都可以。还记得我教大家这脑血栓的急救不？扎十个手指头，啊，十个手指头挨个放血，对吧？挤出血来，指尖那个位置，那个穴位叫啥呀？十宣穴吗？连着心脑的，所以关键时刻放血能减轻脑部的血栓血瘀，关键时候它能救你一命。你包括说这人血压高的都不行了啊，硝苯地平片啊，替米沙坦呐、啊，是不是、啊？哎，还有那个氯平片啊，吃了很多，但是呢，这个血压就是居高不下，高压总在180-190晃荡。那你这个时候就非常容易出现什么呢？脑出血。中医的办法就很简单，耳尖放血，耳朵先对折一下，找到最高的那个点，然后呢，你是那大头针也行，缝衣服针也好，对吧？你要不着急的话呢，你拿那个火呀，烧一下那针尖，就是消消毒。有的时候我家里边有那个酒精也行，拿那个酒精啊蘸一蘸，你就把那个耳朵最高的那个地方给它扎一下，给它放出几滴血来。你这血一放出来，你看没，这血压立马就下来了。你包括我们很多人呢、啊，总是心绞痛，那、啊、有的上来那个劲儿啊都不行不行的，整个人讲话了话都说不出来。正常如果你会治啊，直接舌尖上放血。中医讲了，舌为心之苗啊，舌尖这位置正好连接心脏，所以你会治的，你直接把这人的舌头啊让他伸出来啊，完了之后呢，你拿那个纸巾啊捏住他那个舌头，完了拿那个咱刚才说的，你是大头针啊，你还是缝衣服的针啊，你家要有针灸针啊，三棱针那就更好了。哎，在舌尖上给他点刺放血。你再不济，我教你一招，直接上下牙咬住舌尖。比如说突然间心绞痛了，这个时候呢手头上没什么药，你就按我说的直接咬住舌尖，能感受到疼就行，但是你别咬出血了，一会儿功夫这心绞痛就缓解了。这一说心绞痛啊，我记得那是01年，那时候有个患者，这病人姓侯，电视台的，但已经退休了。我记得当时他是64、65啊，有一天呢就突然间压榨性的胸痛啊，持续不缓解。我记得是2001年2月1号那天办的入院，当时从门诊上搜上来的。当时这病人啊，那个面色苍白，气短啊，胸闷疼，在门诊检查做这个心肌酶谱以及心电图，查出来是什么呢？急性广泛性的前臂心肌梗死，中医诊断就是胸痹，中医管这个心绞痛叫真心痛，管心梗叫胸痹，西医诊断就是冠心病，急性心肌梗死。当时西医用了一些抗凝的手段，但效果不那么明显，这家属也着急，当时给出的意见就是不行就支架。2月2号就请我会诊，会诊的时候病人还突发心绞痛了，一阵一阵的，病人呼吸急促，舌尖暗红，舌苔发黄。那么中医的治疗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他现在是急性期，先解决他的症状，所以当时开了三味药，猛石20克，沉香10克，带黄5克，急则治其标嘛，先把他这个心绞痛气短给他缓解了。猛石这个药大家不太熟悉，这个药一般应用的不多，黑色的，属于矿石药，具有疏肝解郁、平肝下气、散瘀化瘀的作用。沉香这个药呢是行气止痛的，能解决我们心绞痛。为什么这里边要加入带黄这类苦药呢？一般人不太懂，说我心脑病啊，脑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我也不便秘，用带黄这类药干啥呢？带黄这药用到10克以上，它清胃肠道的

火和热，所以带黄也叫什么呢？泻下药。但是当带黄的药用到五颗左右的时候，带黄就有清心火和头火的作用，这就是咱们中医的神奇之处。就像咱们中国的汉字，讲话了，这一个字儿它有很多读音，那不同的读音呢，它又代表着不同的意思。就像咱说那个大似的啊，那个大人怎么和那个夫连在一起就变成大夫了呢？是不是啊？就是什么多音字。那我们说中药也是这样的，同样是一味中药，那么它用的剂量不一样，它起到的作用就不一样，所以这五之处也是不好掌握的地方。所以讲话了，用药如用兵，我记之处也是不好掌握的地方。所以讲话了，用药如用兵。我记得前些年有一天呢，来了个水肿的病人，就已经确诊了，是慢性的肾衰，没钱也支付不起高昂的透析费用，所以就从那个省医院回来了。那不能不治啊，所以就到这个卫生所寻求看看。当时我给看的啊，那个时候还没到省城医院嘛，这病人水肿的身上啊，讲话呢就像那个气儿吹起来了似的。你看咱们说现在有的那个商场啊或者店铺门口站一个那个塑料人啊，就是那个气儿的，一个劲儿往里边鼓气儿，完了之后一个人在里边不断的动啊，就像那种情况似的，胳膊腿一按一个大坑。当时这病人啊是水米难进，小便一天尿不到一矿泉水瓶，你这不通，中医就叫瘀。所以当时给开的是什么呢？龙骨30克，丹参15克，沙参15克，黄柏5克，牡蛎50克。有人说，哎呦，怎么听得这么耳熟呢，这个方子？哎，对了，什么方子？就是咱们说这个参柏舒心汤啊，成药就是参柏舒心颗粒。你像牡蛎这药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化肾瘀，肾不通了它能给你化开，一个牡蛎还有什么呢？补肾通淋的作用。什么叫通淋呢？就是通尿的意思。这个病人慢性肾衰，已经尿不出多少尿来了，所以他就全身水肿，你得把这个水呀给他从尿里边带出来呀，得把这个肾的瘀不通的地方得给他化开通开呀。所以当时额外又加了5克的麻黄。麻黄这个药可以利水消肿。有人说加5克太少了，你得看啥病。你如果治疗感冒发烧，麻黄你得用到20克左右。但你治疗他这个慢性肾衰，麻黄就不能超过5克。你超过5克不但起不了利尿作用，反而呢这个药效最后他不走肾了。那说那走哪去了？他走汗了。所以你看那麻黄他能发汗，他从汗上走出去了。所以这个病人用完参柏舒心颗粒和麻黄汤以后，尿液就从之前一天尿不到一矿泉水瓶，一下子尿了1000毫升尿，那就相当于一晚上尿了2矿泉水瓶啊。后来呢用了2个月，慢慢的这个水肿就消下去了。所以你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心梗的病人啊，当时那猛食20克，沉香10克，带黄5克，5克的带黄正好清心火清心热，你超过5克以上，这个药就走到肠胃去了。因为当时想的就是什么呢？急着治急标嘛，先把这个病痛啊给它缓解了，2天之后这个病人就感觉胸闷减轻了，有所缓解，又让病人用了3天，胸闷疼痛已经明显减轻，而且大便出现了溏稀表现。这个时候给病人进行调药，那去掉之前的3味药，加入参柏，大概用了1周左右，病人胸闷已经没有了，又重新做的心肌酶谱，这时候一切正常了。所以治疗心脏病的原则就是什么呢？化瘀通脉，就是通瘀通堵啊，化瘀化堵。

你像参柏当中有一味药黄柏，你知道这药干嘛的吗？专门去火消气的。因为心脏这个病，绝大多数它都是从气上来的。很多人心梗之前都是一股急火，就我说这患者也是，愁啊，孩子30多岁了没个对象，啊，人家那孩子的孩子现在讲话了都能出去打酱油了，啊，咱这孩子还没对象呢。后来自己处一个家农村的，上面还有一哥哥，所以老伴就不同意，一吃饭呢就嘚嘚，啊，孩子一回家呢就嘚嘚。这那天孩子回来啊，就说起来了。孩子就说：“你不同意也不行，怀孕了。”所以这也是一股火，没两天这不就突发心梗了。后来说起来，我说农村怎么了？我说我也是农村的，对吧？我黑龙江鹤岗的。我说谁往上倒两辈儿不是农村的呢？全都是农村的。你不能从农村进城了，完事儿你扭头你看不起农村的了。我说关键是孩子，人家俩行不行？我说有多少人你瞅着门当户对的，过不到一年就离的，那不有的是吗？儿女是债，夫妻是缘。你瞅那家女的可能干活了，啊，那老爷们啥也不干，有的那家里那男的啥都干，那女的成天打麻将。这是老天爷给捏的线儿，给穿的绳，所以有这缘分。男的也强，女的也强，那日子你放心吧，过不下去。你电视台的，你亲家也电视台的，我告诉你，你儿子那日子啊，不一定过得行。那有多少儿女亲家一个单位的，也就你所谓的门当户对，最后孩子掰了，那咋整？那就别提了，孩子愿意比啥都强，日子不是人家过吗？所以人呐，没有什么是放不下的，放下。你看这俩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了地位就放不下地位，有了财富就放不下财富，有了欲望就放不下欲望。所以，当你遇到放不下的事儿，你问问你自己，成天把这些事儿放在心上，压了这个心呐，又痛又沉，啊，就成天这么放在心上，对你有什么帮助吗？还是有什么改变？它只会让你增加病痛、增加痛苦、增加烦恼。所以有的时候你再问问自己，这个世上是不是还有比你更惨的人？如果这些人都能挺过去，那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拿起来，而在于放得下。幸福在一拿一放之间，人得学会放下，放下过往，对也好，错也好，恨也好，都过去了。你就记住，放下这些，幸福就来了。人呢，得学会给自己宽心，因为很多病啊，都是从气上来的。你像西医，从来不问你这些，就像糖尿病似的。你问人大夫，我这病是怎么造成的呀？大夫，大夫就一句话，不知道。啊，你只管吃药，把血糖降到正常就行了。病好没？不管。糖尿病并发症怎么来的？你看西医大夫人家从来不问，就像疼痛似的，你就只管吃药就行了，不疼就算病好了。过后再疼怎么办？人讲话了，疼了你就再吃啊，就像失眠似的。大夫啊，什么原因造成的？不知道，不了解。你就吃这药，它就能让你睡着。那安眠药啊，是麻醉神经的。一次吃多了，讲话了，那都能自杀。你说你每天吃，每天吃，这不就相当于是慢性的自杀吗？对不对？谁管呢？谁能想到这些呀？所以现在医学，西医是拿症状当病治。那你这病怎么能治好呢？你得知道这病是怎么来的呀。你知道怎么来的，你才能从根上正确的去解决呀。就像养花似的。叶子黄了，剪掉它，黄了就剪，黄了就剪。那什么原因黄的呀？那不管。啊，最后剪秃了，就剩个杆儿了。那花秃了，那最后不就死了吗？对不？就跟个棍儿插在那似的，那还有啥看头了？所以你发现很多病
啊，也在吃，也在不断的吃药，治吧治吧，这人没了。这边不断的吃着降压药，那边呢还突发脑溢血，还突发脑梗。这边不断的吃着降糖药，完那边呢还并发症，还肾衰心衰。有的讲话了，我这吃着降糖药，还打着胰岛素呢，怎么现在还出现心衰肾衰的问题呢？就像我说的，一直没找到病因，也一直没找到原因，就一直拿这个症状去当病治了，所以才造成了今天这局面。所以很多病啊，我认真研究过，冠心病也好，高血压呀，糖尿病也好，风湿骨病也好，包括肿块也好，恶性病也好，其实得病原因就这么三种：第一种生气，

说这个苏军这么多人啊，人马刀枪的一字排开打柏林还不容易吗？柏林之战呢、啊、很不容易啊，这个纳粹大本营面积达300多平方公里，什么建筑物、桥梁啊、运河，那构成了天然的抵抗阵地啊，地下铁道还有地下桥梁，那是为德军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机动空间。这希特勒在柏林城周围是构筑了3层防御圈，一层一层的。柏林外围的德军兵力大约有100多万人，室内呢还有近20万人的守卫队，装备有3300架飞机、1万多门大炮和迫击炮、1500多辆坦克和强劲火炮、300多万发火箭炮弹，那力量也是很足的。另外，你打到人家门口来了，就跟老百姓过日子似的，外边怎么打都行，提着菜刀跑人家去，人家不玩命啊。希特勒这回命令手下，你们得玩命的干活。好家伙，玩命，毫无疑问，苏军的优势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德军的力量那惊人头你也不可忽视的。那么在1945年4月16日，是列宁诞辰75周年的纪念日，苏军呢决定在这一天发起攻势，以实际行动纪念伟大的革命导师。也就在4月16日凌晨5点，就看这表，就到了5点了。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从柏林的正东开始炮击，5点半苏军发起冲锋，迅速的攻破了第一道防线，咔嚓就给拿下来了。下午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出动2个坦克集团军和这个德军展开了一场恶战，经过4昼夜的激战，坦克对坦克，叮叮当当，叮叮当当，苏军突破了第三道防线。这第三道防线一被突破，逼近了柏林防御圈。

4月20日，这个苏军首次炮击柏林市区，向柏林叮叮当当哭打哭打，爱吃不吃，不吃也得吃，倾泻了250万吨炮弹。哎呀，250万吨炮弹呐！各位啊，捡破烂的可高了兴了，怎么的？满地都是铁筷子，嘿家伙，发了财了。那么也就在这一天，是希特勒56岁的生日。要说这希特勒这小子也真行，你不能不佩服他。要说一般人还有心过生日，他不的，希特勒告诉点上蜡烛，该怎么地怎么地，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我的儿，怎么的？那卫兵给他唱那生日歌，吓得都有昏过去，含着眼泪唱。外边兵临城下，将士号边呢，国家都要没了，你小子，呸！你还过生日？祝你生日快，都跑掉了。这希特勒在地下室里举行了寿宴，曲终人散时，他手下的将领们也知道末日到了，一个个是挥泪而别，燃烧，拜拜。希特勒自知来日不多了，他要求德国士兵和柏林士兵死守柏林，直到最后一人。就这小子，他告诉手下的将官，你们要与第三帝国共存亡。那么到了4月29日，战斗已发展到

这就开始了巷战。你可要知道啊，这个巷战很不容易，高楼啊，大厦呀，这德国人盖的高楼大厦结实着啊。你就现在吧，到世界各地有地方旅游去，德军去过那地方，或者一战时期德军修的那个那些东西，碉堡啊、桥梁啊，结实着呢，还叮叮当当的。他们不干那个豆腐渣工程，嗯，一是高楼大厦特别坚固，这炮打上不怎么样，最主要的在人家中打，这德军那是野蛮的拼死作战。另外驻守在柏林市区的这个守备队也是德军的精锐之师，那是拔又拔，选又选，挑又挑，拣又拣，都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一个个粗胳膊根忙丢身，就那个德军把那个袖子挽起来一较劲，那膀子上的肌肉，你拿着小锤子在上面杠杠杠杠，都能凿出动静来，都那样的士兵。所以这一巷战苏军付出了重大的伤亡代价呀，那人是一片片死，守城就20万人，杀进来的苏军100多万，20多万对付100多万，基本上差不多打平了。这个苏军呢，倒下一波冲上一波，倒下一波冲上一波，用人往上堆，一个个胡同，一条条小巷，一道道门，一个个房间。另外德军这狙击手也太厉害，说不上平时怎么练的，特别的准。那么苏军就是一个个的攻占，是一寸寸的往前前进。4月29日下午，苏军在炮火声中把一面红旗插在了德国国会大厦的圆顶之上。那位说，孙一说到这儿你怎么不激动呢？啊，插上红旗迎风飘摆，你应该激动去说。各位啊，这面旗插上去那是用无数苏军的鲜血，用战士的生命换。那么这面红旗迎风招展，也代表着德国法西斯彻底的灭亡。苏军官兵涌向国会广场，欢呼雀跃，啊，载歌载舞，祝贺以鲜血迎来的胜利。那么这个时节啊，阿道夫·希特勒所统治的地方就只剩下几百平方米的总理府地下室。说希特勒一辈子没结婚，但他有个情人，这个情人就是艾娃·布劳恩。别看是情人，那没举行婚礼那就得叫情人，举行婚礼才叫老婆。所以在枪已经打在门口的时候，我们阿道夫·希特勒呀拉住了艾娃·布劳恩的手，我最后的要对得起你的，最后对得起你，你就应该把他放了。而希特勒要跟他举行婚礼，那无疑问那就宣布你得陪我一起死。而艾娃·布劳恩痴情女子点头答应，两个人就在这地下室举行了简单的婚礼。那边还给放上音乐，放音乐那小子直哆嗦，那卫兵棒棒棒棒棒，把希特勒气的，放错了，怎么放哀乐，重放，哎，又重放。反总而言之吧，这底下可乱套了。那么30日的上午，希特勒和自己的妻子与他身边的人一一的握手告别。下午3点，他在总理府地下室开枪自杀，棒，嗯，没了。和他一起自

杀的是他刚刚结婚的新娘子艾娃·布劳恩。那么按照希特勒的遗嘱，他们的尸体被浇上汽油火化了。当时啊，就在火化希特勒的时候，苏军已经打到了不到500米之外，就400多米，就这么近，这边把希特勒给烧了。5月2日凌晨，德军柏林城防司令下令停止抵抗。你看，老大已经死了，这还打啥呀？柏林市内战火逐渐平息下来，在16个昼夜的战斗中，苏军共消灭和俘虏40多万本德军。但是苏军牺牲的也不少啊。那么根据希特勒的遗嘱呢，这个海军元帅邓尼茨被任命为德国总统后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邓尼茨拿到这个任命书苦笑了一下，哎，你说好钱你不给我，都整这模样了，你把一个破锅送到我怀里来了。那么5月7日呢，邓尼茨指派约德尔前往西方面盟军司令部所在地法国的兰斯，向盟军投降，代表德国最高统帅部签署了所有战线的无条件投降书。对于这个兰斯的投降仪式啊，斯大林很不满意。斯大林怎么想的呢？他认为苏军是战胜德国的主力，这个柏林是苏军攻克的，投降仪式应该在柏林举行。苏联政府与这个英美政府最后终于达成了一致的协议。一看斯大林不愿意了，一巴着嘴，确实这个苏军是主力。那么最后一致同意在5月8日24时在这个柏林正式举行了德国无条件投降的仪式。仪式由朱可夫元帅主持，英国空军上将泰德、美国战略空军司令斯巴兹将军和法国总司令德特西尼出席仪式啊。德军陆军元帅

场地下一层，您可以乘坐地铁二号线到会议中心 A 口，还可乘坐公交车13路、16路、47路、536路、539路，会议中心下车即到。如果您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方法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心，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转动，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3: 第406集，赶尽杀绝。李隆基对李林甫道：
9: 好了，你速去办理围歼的刑部尚书一职，暂由你来兼职。皇甫为名的河东节度使一职，就由王忠嗣兼职吧。朕与面见安禄山，他何时到京啊？
10: 哦，臣算着日子，安禄山应当在这几日入京。
9: 你再知会王忠嗣，让他也入京吧。今后大唐边境之事，皆要仰仗此二人，朕就对他们各自嘱咐一番吧。
3: 一桩大案子由此结束，李林甫一举扳倒李世之、皇甫为明和围歼三人，算是消除了觊觎自己右相之位的主要威胁，他总体上还算满意，然也有遗憾。此案名为整治这三人，暗地里却剑指太子李亨，他分明行的是一时树鸟之计。李林甫事后方知太子李亨已禀告皇帝逐出太子妃为事，由此抢占了先机，躲过大难。他在遗憾之余，又暗叹太子李亨名似性软敦厚，内心实为灵动，就对李亨多了一份戒心。后数日， 朝廷制书颁下，贬李世之为宜春太守，皇甫为明为播川太守，韦坚为晋云太守，郑章贬为南丰城，郑钦岳贬为夜郎尉，窦鲁友贬为富水尉，杨惠贬为巴东尉。至于韦坚之弟韦兰、韦冰、韦之及其子韦亮皆被流放，另有数十人也被连累。吉温与罗西氏经过此案名声大振，人们为其送上一个吉往罗前的雅号，此号寓意甚明，自是说吉温善于罗织罪名，而罗西氏安熟酷刑，二人相配则可横行天下。罗西氏生得黑矮粗壮，一张驴脸上爬着一只鹰钩鼻子，面目可怖，手段又狠，被京城之人呼为骡子。京城妇人有时为使孩子停止哭闹，动辄呼道：“骡子来了。”说也奇怪，孩子听到此呼顿时惊恐不已，也就不敢再哭出声了。却说李世之等人被贬斥出京后，李林甫暗暗想到，这帮人虽遭贬斥，然他们心中肯定依然奉太子为依靠，假以时日，他们定有翻身的机会。李林甫行事向来不会拖泥带水，绝不会留下后患反噬自己，他将诸事思虑清楚，就与皇帝李隆基有了一番对话。
10: 陛下，那皇甫为明看来颇得军中之人爱戴，他此次被贬为播川，今贵州遵义太守，讯息传到河西，竟有军中之人私自前来送行。
3: 李隆基顿生警觉，说道：“
9: 妄离军中即为大罪，果有此事吗？”

0: 臣听说皇甫为明行到马嵬驿之时，忽然自西面来了数十人，这些人未穿军服，系常人装扮，他们就在驿中摆宴替皇甫为明饯行。驿卒听他们互相称呼多为军中之职，由此断定这帮人定为军中之人了。
1: 哎，皇甫为明久在军中，且待属下甚为亲爱，由此甚得属下爱戴。哎，若无他与韦监私通之事，实乃我大唐的一员良将啊，可惜了。
0: 陛下，如此正为微臣忧虑所在。皇甫为明善于治军，这帮人竟然不顾国家法度前来私会，委实令人堪忧啊。
1: 啊，王忠嗣即日入京，朕嘱他回河西后借约一番即可。
0: 陛下，王大使虽执掌河西之军，毕竟初来乍到，又哪儿能知其中的幽微之处？微臣以为此案由三司会审至今，须不留瑕疵之隙，须由三司访查到底，由此也为王大使执掌河西军杜绝了祸乱之源。
1: 祸乱之源？李清啊，你许是将事态看得过于严重了。
0: 陛下，此案拒结之后，臣又想了许多，此案事发前绝无征兆而变起骤然，何以如此呢？源于个人渊源甚多，其案里交往人莫能知。以皇甫为名为例，其历任侍御史、司农少卿、司农卿等职，因久在京中，他的那些人脉渊源又如何能详查呢？
2: 李隆基赞同此意。自唐初以来，朝中大臣以能出将入相为荣，那么诸人一路走来，你又如何能知道他到底有多少人脉渊源呢？李林甫接着说道，
0: 微臣之所以对皇甫为明忧心，还在于他所立军职太过重要。自从兵制改革之后，边关士卒皆以募兵之法招募，遂使边关兵士相对固定，朝廷不用像此前那样提调，如此边将可以坐拥雄兵。如皇甫为明在朝中人脉极广，又得属下爱戴，若他有怨怼之心，振臂一呼即易生祸，岂陛下详察？
1: 若依李清所言，那些边将须有忠心才是啊。万一某人起了异心，即为祸乱之源。像王忠嗣兼之陇右节度使与河西节度使，安禄山为范阳节度使与平卢节度使，他们若有异心，岂非祸乱更大？
0: 啊，臣之所以殚精竭虑，皆是倾国家之力防范，不许他们做大，有互为制衡。以皇甫为名为例，须于其萌芽之时，给予扼杀。
2: 李隆基闻言没有作声，他此时对边将祸乱没有一点忧心。自己英武绝伦，那些有觊觎之心的人恐怕尚未生出来吧。李林甫又道，
0: 陛下，其实王忠嗣与安禄山相较，二人稍有区别。
2: 李隆基明白李林甫话中的含义，王忠嗣毕竟为中土之人，就与朝中之人有了千丝万缕的干系，而安禄山系胡人，他除了效忠皇帝之外，与朝中之人难有什么隐秘的瓜葛。

0: 李隆基此时对李林甫愈发赞赏不已，能将朱氏想在前头，确实能消弭许多无端的烦乱，有相如此，自己确实可以省心许多。他想到这里，遂准许李林甫派人前去核查皇甫为明与军中之人交往之事。李林甫得此圣旨，当然要尽情挥洒一回。他唤来吉温和罗西士，对他们秘密嘱咐了一番。罗西士带领一干人沿着皇甫为明的足迹追赶，到了蜀州地面，终于追到皇甫为明一家。罗西士就将义所作为刑堂，对皇甫为明用尽诸般酷刑，终于得知了到马嵬驿前送行的军中之人人名。罗西士如获至宝，看到皇甫为明已然奄奄一息，就授意属下将皇甫为明活活打死。于是皇甫为明家财被即没，家人也成为流放之人，继续前行。罗西士又带领属下赶至河西，按图所计将送行之人拿下，少不了又是一番严刑拷打。待罗西士返回京城，那道皇甫为明交结军中之人谋反的奏书早被李隆基和李林甫看过，此事也就真正的尘埃落定了。第407集，麓山进京。当罗西士西行的时候，吉温也在京城开始行动，他又到处大肆搜捕与围奸有交往之人，然后塞入牢中逼问围奸的贪赃之举。那些凶狠的衙役远至洛阳、陕郡，动辄拿人，沿途的牢房里竟然人满为患。再过月余，李林甫又令罗西士到李世之和围奸等人的贬所巡视一圈，经过前案和皇甫为明之死，罗西士的大名早已流播天下，其如活阎罗一般的手段令天下人胆寒。围奸闻听罗西士到了自己的地面，不愿忍受其凌辱和酷刑，遂取一锁挂在梁上，将自己挂在上面。李世之的死法又与围奸不同，他得知罗西士即将到衙中，取过案上早就备好的茶盏，将其中的毒药一饮而尽。罗西士得知二人不见自己之面，皆已自尽，遂嘟囔了一句：
1: 都是明白人啊，如此倒免了我一番手脚。
0: 李林甫向李隆基禀报二人的死讯之时，将其死因归于他们自愧有亏，以死相谢皇恩。李隆基也就信了这番鬼话，感叹数句后就此丢开。且说安禄山这一路行得太难，由此误了一些时日。安禄山出了营郡，到了下一个驿站之后，发现一个天大的难题，他的身体太胖，到了驿站中要挑选最壮之马，此事还好办。最难的是安禄山骑到马上之后，周身的肥肉随着马蹄声摇摆不停，尤其是腹前那坨肥肉，忽而向左，忽而向右，慢慢行走尚可，若稍快一些，这些肥肉将安禄山坠得非常难受。前几日因赶路甚急，安禄山晚间躺在榻上，周身疼痛，竟然哼叫至半夜。此后他便不敢行得太快，只好慢慢行走，如此就误了行程。安禄山这日入宫后伏地叩拜，李隆基眼见面前好大一坨肉，脸上就浮出了微笑。
2: 数年未见，不料安卿增肥许多呀。
0: 以李隆基之力，那是绝技扯不动安禄山的。然安禄山身体虽肥，行动还算迅捷，他哪敢让皇帝使力呀？

0: 急忙顺势而起，起身后又躬身言道：
1: 微臣托陛下洪福，由此心宽体盘，足证国父明强，臣实为幸甚。
0: 李隆基见安禄山挺会说话，觉得有趣，遂打趣道：
2: 哎，就怕安卿体态愈肥，就疏于战阵，朕之边关之事还能安稳吗？
1: 请陛下放心，臣体态虽肥，依然能跨马征战，不敢让外人轻唐土一寸。
2: 啊，安卿姗姗来迟，朕听说源于安卿乘马时不敢急行，又如何能上阵了？
1: 禀陛下，微臣乘一马之时，确实不敢急行。然臣在营中所备战马，皆有特制的鞍子，马背上固定有一囊，可将臣腹肉收束。如此一来不碍事，就可以疾驰平沙了。
2: 许张九龄创出护囊，今安卿又有肉囊，实为有趣。高将军，你吩咐下去，今后安卿入京沿途的驿所里，需专为安卿配置有肉囊的鞍子，待安卿再来京时，不再误了行程。
0: 安禄山闻言当即跪倒谢道：
1: 陛下待臣恩情无微不至，臣感激涕零。
0: 李隆基唤其平身，又与赐座，温言道：
2: 啊，平身，安卿，张守珪贪功瞒报，已获惩罚，则今后东北境军事都由安卿主持。朕唤卿来京，就是想当面问问，契丹人、西人进来可还安生啊？
0: 安禄山一路上慢慢行走，他此前已知皇帝欲面授自己为范阳节度使，皇帝既然对自己重用，那么自己下一步对边关之事将采用何等对策呢？若及范阳军与平卢军约有10万人马，大唐国力今非昔比，一应粮草占据丰富，可以长期支撑战事，以此兵力来对付那些若散兵游勇的契丹人与西人，实为绰绰有余。契丹人与西人倚仗马骑灵活及熟悉地势，往往设伏讨些便宜，这些法儿若今后想用在安禄山身上，实在是打错了主意。安禄山此时胜券在握，根本未将敌人瞧在眼中，他若上任后采取摧枯拉朽之势大肆讨伐敌军，不出一年，东北境就可再无战事。一个边将若想取得朝廷注意，务必将面临之敌描绘得穷凶极恶，朝廷方会拨钱拨物拨人予以强援。若想得到朝廷封赏，务必常有胜仗且不能完胜，如此方能细水长流。当然若想达到这种境界，必须有将对方敌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能耐，安禄山就有此种能耐。皇帝现有此问，安禄山遂滔滔不绝讲述敌方大事，他要极力渲染敌方之强，山川之险，当然其言语中要流露出自己有掌控大事的能力。李隆基听言后觉得很满意，心中又想起往事，认为自己当初未听张九龄之言杀掉安禄山，实为大唐保留了一位能办大事的良将。李隆基于是说道：
2: 张守珪瞒报军情已被贬斥，朕今日 就授你为范阳节度使，则今后东北境军事有请一力担当。
0: 安禄山急忙叩首谢恩，李隆基令其平身，继续说道：
2: 啊，张守珪昔日亦有大功在身，你久在他身边，当知其能，让他贪功瞒报，使其一生英名毁于一旦。安卿，前有覆辙，你须切记呀。
1: 臣谨遵圣谕，不敢胡作非为。
2: 啊，你刚才说过欲行战事，好啊，新官上任需有个好的开局。至于钱粮人马，你就一应找李佑相禀报即可，他定能妥为处置。朕就在这京中，今后日日盼望佳音。
0: 李隆基又令安禄山在京中等待数日，让他与王忠嗣见上一面后再走。安禄山领旨，拜辞而退，即入中书省求见李林甫。
3: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4: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5: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多。最近大家有没有一种胸闷气短的感觉？
6: 嗯
5: 啊，有没有说长期的年复一年的在咳嗽啊、咳喘呐、啊、有气无力呀、啊、浑身没劲儿啊，甚至说总觉得这个呼吸道这个地方堵得自己，哎呀，不说别的了，不仅心烦气闷的，是不是？而且还觉得手脚绵软，甚至于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因为长期的这种咳痰呐、啊，导致就是说浑身没劲儿，生活质量下降。
6: 嗯、
5: 那么如果说大家有这种感觉，那我告诉大家是在干嘛呢？是你的肺有可能在透支。
6: 嗯，
5: 因为其实很多叔叔阿姨也好，甚至于说陈哥咱们两个这个年纪也好，
6: 嗯，
5: 你会发现尤其是这几年咱们的肺部问题是特别凸显的啊。
6: 嗯，
5: 你比如说经常会容易说嗓子不舒服，嗓子干痒，甚至于说咳嗽气喘啊，嗓子干痒，甚至于说半夜都会觉得说干咳到这个睡不好觉。
6: 嗯，
5: 直接咳到自己坐起来啊。
6: 嗯，
5: 或者是说发现自己现在咳嗽不只是干咳了。
6: 嗯，
5: 已经有一些咳中带痰、痰中带血的情况。
6: 哎呦，
5: 或者说大家觉得最近这段时间呼吸不是很顺畅。
6: 嗯，
5: 总是觉得这个气喘啊，气喘很频繁啊。那么如果说大家已经有一些这种表征的现象，那么我告诉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的去调理呀。
6: 哦，那是不是就已经给我们敲响警钟了？
5: 肯定是敲响警钟了，因为你想这种表征那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我们现在的肺的压力是已经比较大的了。肺部在我们整个人体当中它是用来干嘛的？是用来通百脉的，对不对？
6: 嗯，
5: 它是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带来调理，去调节我们的身体，去呼吸去能够让我们的整个身心去放松的一个过程。
6: 嗯，
5: 所以说它是很重要的一个器官。那怎么去养肺？我们是一年四季都要养。
6: 哦，
5: 所以我们说从食补当中养肺啊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6: 哦，
5: 那食补当中养肺有什么东西呢？我说一个你就能马上知道，就是金桔。
6: 嗯，啊，对，我知道，
5: 对不对？
6: 而且它还好吃呢。
5: 当然啦，金桔啊，大家都说，哎妈，这金桔可以啊，快速的这个止咳化痰，是不是？
6: 嗯，
5: 啊，包括像是这个脾胃比较虚弱的啊，就真的是说可以说一个金桔能顶上十副药了，是不是？
6: 嗯，
5: 但同样的哈，金桔虽好，但是您得会吃。
6: 哦，
5: 为什么这么跟大家说？因为金桔，你说我光指着吃金桔，然后我就一下子把我长期的这个肺的这种压力呀，啊，包括这种咳喘的问题解决。说句实话，效果甚微啊。
6: 哦，
5: 但是呢，我推荐大家一个方式，可以让大家很快的啊，真的是很快的去解决我们这种肺部的压力，解决您咳喘的问题、干痒咳加痰的这种问题。
6: 嗯，
5: 那么是什么呢？就是金桔，你得配合着甘草。 加上陈皮。今天就当是帮大家解决这个苦恼了，也是咱们节目当中的非常非常合作非常非常好的我们的王牌品牌啊，我们的寿星翁。今天他们家的这个陈皮甘草金桔上线了，来跟大家来做团购啊。
6: 咱们新品是吗？
5: 对，新品首发，不需要说您自己去买金桔陈皮甘草
6: 啊，
5: 也不需要您自己去

0: 说，哎，那我这比例咋样啊？对不对？我怎么调配啊？
1: 嗯，
0: 直接咱们寿星翁品牌请的这个名师专家给大家进行调配。
1: 哦，
0: 所有的配料表都是纯天然的食物
1: 啊。
0: 你像里面有金桔、
1: 嗯、
0: 甘草、枇杷汁啊、苏梨汁、薄荷、陈皮、玉竹、百合等十多种天然成分，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没有任何负担的去解决各种各样的咳喘问题，而且。
1: 哦，
0: 它制成了一粒儿一粒儿的这种形式、
1: 嗯、
0: 我们俗称的像这种金丝枣的形式 啊,
1: 啊，
0: 而且吃起来口感特别特别的好，你说直接吃泡水、
1: 哎、
0: 是不是、啊、当个小零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咱们都是独立的包装，它是一罐一罐的嘛，对不对、
1: 嗯、
0: 你说你是放在家里呀、啊，啊，放在各个地方，甚至说这一罐你揣包里都非常的方便，
1: 随身携带都方便，
0: 当然了当然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新品首发啊、
1: 嗯、
0: 所以说今天的价格是非常合适的，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只要是新品首发您抢到就相当于您是白拿，就真的是相当于您是白拿了、
1: 哎、对，价格真的是很美丽、啊、
0: 很美丽，我不说现在金桔市面上的价格啊，我也不说现在甘草啊，包括像枇杷汁啊，你自己去买陈皮啊，价格要多少，今天您就听我给您分享的套组，我们今天是十罐一个套组，这十罐都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十多种的天然成分的这种非常好的食物，对我们咳喘很好的，对肺部非常好的食物、
1: 嗯、
0: 熬制而成的，这一颗一颗的，是不是、
1: 嗯、
0: 这十罐正常来说您自己去市面上买399十罐，一罐是39.9的、
1: 哎、那我觉得还行，
0: 还可以，对不对、
1: 嗯、
0: 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就是直接给大家立减200元，
1: 立减200
0: 199您就可以拿回家十罐
1: 啊、
0: 嗯、除此之外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只限在本档之内，如果您能抢定成功，那您就再送十罐，今天这一档的朋友们您能享受到的是199元带回家的是20罐的我们的金桔陈皮甘草的寿星翁品牌的这个产品金桔、
1: 嗯、
0: 所以说相当于一颗一颗的啊，您直接拿回家就直接开罐就可以吃了，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 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觉得这个口感也是让我选择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其实真的是就是怎么跟大家形容呢，咬下去之后你会觉得你唇齿之间是特别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1: 哦，
0: 它不是软的，
1: 你知道吧，
0: 哎，它不是那种完全特别软塌塌的、
1: 哦、
0: 啊，一咬下去就瘪下去了，不是的，它里边非常非常的饱满，
1: 还会有口感的，
0: 对，但是它弹牙的同时呢它还会有沙沙绵绵的回甘啊、
1: 哦、
0: 咬下去之后你就会能立刻感觉到嗓子马上口齿生津，因为为什么很多人说现在我这个嗓子很干很痒、
1: 嗯、
0: 其实就是你缺少了这个生津的过程嘛，对吧，你嗓子现在高负荷了，是不是、
1: 嗯嗯、
0: 你只要咬下去一颗，咬下去一口咱们这个甘草金桔陈皮甘草金桔，你就马上能感觉到口齿生津，
1: 嗯，
0: 我不说别的，陈哥毫不夸张，就这一罐放在我桌子前面一个小时可就没停下来，
1: 我觉得在我这一个小时都不到、
0: 啊、一颗接一颗呀，因为你嗓子马上就爽了，
1: 是，
0: 然后你咽下去之后你整个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一个这个食道下去之后非常的清爽的感觉，
1: 最主要它味道还不错、
0: 哎、对，然后还好吃，像小零食一样，是吧、
1: 嗯、
0: 一颗接着一颗，所以今天您真的是来着赚着了，咱们今天不是普通的金桔，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而且是寿星翁品牌的，想要订购的话199元买十罐送十罐，一共是20罐的，您带回家不用担心说吃不完的问题、
1: 嗯、
0: 因为您真的吃得停不下来，想要订购把握这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0: 嗯、
2: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0: 哎，你好，订购是吗？咱们这款陈皮甘草金桔，我不说别的，陈哥刚才都给大家算账了，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一罐不到10块钱、
1: 嗯、
0: 你就自己算合不合适，对不对，这一罐里边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呀、啊、您吃的可
1: 是
0: 你不说别的，现在柠檬水一杯多少钱了，
1: 对，
0: 对不对，你说那柠檬水一杯10块钱都下不来，你现在能够不到10块钱价格能买上一大罐的我们的陈皮甘草金桔合不合适，您真的是来着赚着了，咱们今天不是普通的金桔，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而且是寿星翁品牌的，想要订购的话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的，您带回家不用担心说吃不完、
1: 嗯、
3: 可果然是道士吗？整日里笙歌宴乐，心能静得下来吗？

皇兄日日处于锦绣丛中，岂有常人难有的奇人艳福？由得道法如此，妹子与皇兄相比，唉，还是要寂静许多了。李隆基知道妹子在取笑自己，仅呵呵一笑，并不接枪。玉贞公主由穷追猛打，继续说道：

0: 又有无比的轻松惬意。许是李隆基渐至老年，早将世间万物看得平淡，那些刀光剑影的谋略争权，那些豪情顿生的千秋功业，已不是李隆基的兴趣所在，因而渐少激情。所以李隆基现今待人接物偏爱那些轻松惬意的人士，他喜爱杨玉环，其中一点就是杨玉环能如玉贞公主一样，能给李隆基带来许多愉悦。
1: 哼，什么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呀、那就变味儿了。我偷偷抬走啊，我就如此不堪吗？
0: 唉，自太宗皇帝至皇兄，怎么一个个的皆为情种呢？你们坐拥后宫粉黛众多，却偏爱钟情一人，如此一来，岂不是冷落了他人之心？
1: 啊，妹子这是又想替谁说话来着？
0: 你许是不知道吧，自从你封了贵妃，别看她好似万事不上心的模样，其实颇有心机呀。皇兄想想，那些昔日侍寝的后宫之人还能见到你吗？
1: 是啦，近时果然难见他们了。
0: 皇兄的一颗心呐，皆拴在玉环身上了，还能留意他人呢？他被封为贵妃，成为后宫之主，一日说道，圣上虽多居兴庆宫，宫城与大明宫也不可冷落，说不定圣上哪日兴起又复入住，因需派妥当人入居主持。
1: 想来玉环以此理由将他人遣出此宫了。他竟有如此心思，朕倒是没想到。
0: 想不到吧，再傻的女人也知让郎君专爱自己
1: 啊。妹子既如此说，那玉环也并无不妥呀。
0: 皇兄既喜杨玉环，她做的任何事皆无不妥。唉，罢了，皇兄的这些闲事儿，妹子也不想多费心。然妹子刚刚碰上一人，我心一软，径自答应，看来还是脱不开皇兄的闲事儿。
1: 哦，妹子出手相帮，定非等闲事儿了。
0: 就是闲事儿。玉贞观与紫宸殿相距甚近，我昨日闲暇就入了紫宸殿前漫步，恰遇一人梨花带雨向我倾诉对皇兄的思念，听得我呀有些心软了。
1: 想是你常入紫宸殿漫步，让此人心中有了计较。这人是谁呀？
0: 他托我带来一纸，此人为谁你一看便知。至于其中写了些什么，我可没耐烦细看。李隆基接过指尖轻轻伸展开来，就见上面写有一副，题为《楼东赋》，其开篇写道：“
2: 欲见陈生，凤莲遥舔；揽陈鬓鬓之巧梳，携缕衣之清练。虎寂寞于惠宫，但一思于兰殿。”
0: 李隆基再观下文，既有此人回忆与自己的共襄缱绻时光，又有现在无尽的思念。李隆基识得此字迹，又知后宫之人能为此赋者唯有一人，遂叹道：“
1: 此赋乃江妃所作呀，难得他有如此巧思啊。”
0: 江妃即是高力士选来的莆田才女江彩萍，当武惠妃逝去之后，此女入宫在李隆基身边待的时间最长。玉贞公主道：“
3: 皇兄，妹子真正多

0: 管闲事了。我当时见他那楚楚可怜之神情，心中不忍，由此代兼与兄。皇兄可将他召见一回，以慰其心呢。
1: 啊，此女文才卓绝，要是妹子喜欢，就将之度成女道士，然后为伴，可好？
0: 哎，罢了，我今后不会再招惹皇兄身边之人了。哼，度为女道士，万一皇兄兴致所致，又派人将他偷偷抬走，则如何是好？哎，罢了罢了，我不再多话，这就走了。
2: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4: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同一个公司里的两个人，明明看的是同一份数据，却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一个人说市场还能做，另一个人说明明已经凉了。你说谁对？刘润这本底层逻辑给了一个很扎心的答案。很多时候不是谁在说谎，而是大家站的位置不一样。你以为在争论事实，其实是在保卫各自的立场。书里把人对世界的判断分成四层：事实、观点、立场、信仰。事实是最底层，比如今天气温30度，这是事实。观点是今天很热，每个人体感不同。立场是老板说这是 hot， 你就得说 hot。 立场不是来自事实，来自位置。信仰是更深一层，比如有人相信努力改变命运，有人相信选择大于努力。信仰很难被说服，大部分争论都发生在观点和立场这一层。你要能看穿这一点，就会少生很多气。这本书厉害的地方在于，它不是教你某个行业的技巧，而是帮你扒开现象。看看下面的结构，刘润说，这个世界千变万化，但底层逻辑是相对稳定的。掌握了底层逻辑，你就能在变化里找规律。书里有一个概念我特别想讲，叫人生商业模式。刘润说，人生也是一门生意，它的盈利方式是能力乘以效率再乘以杠杆。能力就是你值多少钱一小时，效率是你一小时能干多少事，杠杆是你能不能让别人的时间资本流量为你工作。很多人拼命提升能力，一年到头把自己累得够呛，但收入没有质变。问题出在哪儿？可能不是能力不够，是杠杆没用上。厨师做饭再好吃，一天只有24小时，但如果他把方法做成课程，写成书，做出品牌，杠杆就来了。这不是要每个人都去当网红，而是你得意识到单纯靠时间换钱天花板很低。还有一个特别实用的概念叫边界感。刘润说，边界感的本质是对所有权的认知，我的事归我管，你的事归你管。很多人际关系的矛盾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边界不清。父母管孩子成年后的每一个选择，夫妻互相插手机，同时对别人的工作指手画脚，都是边界感出了问题。书里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一个人问你，周末能不能帮我搬家？你不想去，但不好意思拒绝，结果去了又憋屈。刘润说，你的时间是你的资产，要不要借出去，是你的边界。边界不是冷漠，是让关系能长久的基本规则。再聊聊信用。刘润说，信用是一个人最大的资产，但它不是一朝一夕建起来的，是每一次小事积累出来的。借一次钱按时还是信用，答应的事做。

0: 是信用，开会不迟到也是信用，信用好的人做什么都有人愿意帮一把，信用破产的人能力再强也寸步难行。书里还讲到一个词叫复利，我们老觉得复利是理财概念，但刘润把它用到能力、关系、信用上。你今天做的事情如果能让明天更容易一点，就会产生复利。每天写一篇东西，三年后你就是别人眼中的专家；每天得罪一个人，三年后你可能连个靠谱的合作伙伴都找不到。我特别喜欢书里的一句话，底层逻辑是事物间的共同点，不同行业、不同岗位、不同年龄的人看起来做的事情千差万别，但背后的逻辑往往是相同的。这也是为什么一个从商场里杀出来的人看职场、看感情、看投资都比别人透。刘润这本书读起来不烧脑，例子都很贴近生活，它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理论书，更像是一个做生意、做管理、做自己的人。
1: 最起码有香火了。我说你是不是也高血压呀？对，我也高血压。我说那你儿子这属于遗传了，你这一定得保重，你再有啥事儿，你说你那小孙子那孩子咋整？所以说啊，人呢，当你感到上天不公的时候，当你觉得为啥就你一身病痛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人他不如你呢，还有很多人已经不在了。所以人活着别比，那有开好几十万块钱的汽车的，那有住好几百万的房子的，你比那干啥呀？他有他的活法，同时他也有他的烦恼。你看我有个患者，他的同学那老厉害了，那听说是北京挺大一领导啊，那房子300多平，讲话了，那厕所比我们家客厅都大，那能咋的？去年进去了，判了20年，出来那都得80多岁90了，你说能咋的？讲话了，有没有出来那一天还不好说呢。所以咱们就是个老百姓，就是个普通人，活着比啥都强。有病痛了，有我老头在，我帮你，我不让你花冤枉钱走冤枉路。我这人行不行，大伙你慢慢品呗。讲话路遥知马力，日久还见人心呢，你怕啥呀？有我老杨头帮你啊！你看有的时候说说呀就跑题了啊。刚才咱说那病友15年得脑梗，24年以后呢又开始加重，然后是一年不如一年，血压不稳定，大小便困难，医院诊断是有点脑萎缩，流口水厉害，今年做的这个肾的切除手术，肾上长了个瘤子，不做那彩超吗，显示那个肿块啊是 4.4×4.6 的，就现在浑身没劲儿啊，而且走路不稳，走不了路啊。这里边两个事儿，第一呢就是脑梗15年得的啊，这24年又加重了，其实这不叫加重，这叫啥？二犯，就是又犯一次。这脑梗就是这样，犯一次重一次，犯一次重一次。你看有的一开始啊是侵袭性脑梗，逐渐再犯呢就变成什么呢？多发性的了。说白了就脑袋梗塞的面积加大了，淤堵的面积大了啊，梗死坏死的地方多了。但这里边有个什么问题呢？小脑萎缩。在这儿啊我告诉你，就脑梗的病人小脑都有萎缩现象。为啥呀？脑梗是不是因为脑供血不足啊？脑供血不足，因为血液供应不上大脑，所以逐渐的脑组织坏死梗塞。这就像橘子似的，从树上摘下来了，果树不能给它提供营养了，你说这橘子时间长了抽抽不，脑袋不也一样吗？所以脑萎缩是脑梗带的，一般上岁数人都有，但你出现流口水就说明梗塞的那个病灶压迫了你语言的神经中枢了，你流口水。

0: 说明你吞咽也不好，喝点水就容易呛嗓子。我说的对不？你看，虽然我没看着你人，但我说这话时候就感觉你站在我面前。那所以脑袋问题，改善脑供血，这是首先要做的。肾囊肿切除了，啊，这事做的对，只要身体情况允许，对吧？而且呢，那个肿块已经开始对咱这个肾脏有影响了，你要是切除了，这是对的。一开始你是肾囊肿，后来逐渐逐渐的变成多囊肾，最后不得不切。但好在你这位置在肾，如果说在肝脏上面就不好了。肾上面一般呢，它都是良性的，一般怎么办？你看两个病啊，看似连带关系不大，其实有关系。肾不好淤堵，排毒能力就差，所以他血液就不干净。血液不干净，流到脑袋和心脏里边的血就脏，所以就进一步加重淤堵。本身就有脑梗，本身就有淤堵，这下子更重了。这种情况怎么办？你就得化瘀，因为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所以眼下心脑血管病也都上来了，心梗、脑梗也都加重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喝点参柏化化瘀啊！我们大连金州有一位老兄弟，他就是脑血栓带的这半拉身子不好使。这不嘛，前两天给我来电话，说打吃上这参柏这药以后，感觉瘫痪内侧的胳膊腿麻酥酥的，现在自己能迈开步了，走路现在已经扔下那个拐棍了，这不就挺好吗？你就记住一点。脑梗的病人最怕淤堵，最怕二犯三犯，所以一定得加小心。平时血脂高的一定得注意调一调。说那怎么调啊？我告诉你个方法，到药铺啊抓点中药，佩兰10克，菖蒲10克，白芷10克，就这三味药泡水喝啊，煮水喝更好。这个办法可以降低你血脂。可以预防防范脑梗，尤其有高血压的、糖尿病的、冠心病的，平时血脂高的、胆固醇高的，你平时喝点这佩兰，又叫醒头草，气味香，白芷也很香，这两个药啊都有芳香的气味，能化污浊秽浊之气，清心醒脑，让人头脑清醒。另外，平时经常揉一揉下面一个穴位，啊，就在下巴壳这儿，叫上廉泉穴，专门管说话不利索的、流口水的都管，也能帮助你预防脑梗。你就记住，你做了它就比不做强。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喽。
1: 参柏树新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树新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61，它是树新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树新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你像昨天在家走廊里遇到个楼下的邻居，我说你带孩子干啥去呀？说带孩子去做雾化去了。啊，现在幼儿园净发烧感冒的。这一说孩子，现在这孩子一个个讲话呢，都跟那温室花朵似的。有病了，想的就是赶紧打点滴呀。

了，赶紧做雾化。所以你发现这中医中药啊越来越被边缘化了。那天有个老兄弟问我说，大林老师啊，你说中医还能治大病不？我说你所谓的大病指的是什么？他说心脏方面呗，或者脑血栓。我说能啊。我说你看西医西药到今天才200多年，就咱们中国几千年文化，这西医西药进入中国才100多年，那过去没有西医西药那怎么办呢？有病不治啊。咱就拿这脑血栓为例，现在叫脑梗脑血栓，过去叫什么呢？有人说是不是叫半身不遂？半身不遂是脑血栓之后的表现，口眼歪斜、半身不遂、语言不利，这是脑血栓的表现。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呢？一半身子不好使，一半身子好使。你看口眼歪斜也是，就一半好使一半不好使，包括语言不利也是，如果完全不好使，那连声都发不出来，还能发出声音，就是听不清说的是啥。老百姓讲话了，你这话说的啊，露露的都听不出个数来，就是因为脑袋有一半淤住了啊，所以叫什么半身不遂，半拉身子不好使。当然也有全身不好使的，这脑血栓呢或者脑淤血导致的植物人，活着没？哎，还活着，就是有喘气儿啊，心脏也跳，就是不省人事，就啥也不知道，就用呼吸机维持着，说明这脑袋里边整个都是淤，压迫的已经不省人事了，啥也不知道。所以脑血栓中医过去叫什么呢？叫脑血瘀，瘀这个地方了。所以你看现在西医的治疗方式跟我们中医过去是一样的，西医现在叫溶栓。什么叫溶栓呢？就是中医的化瘀啊，只不过西医用到的是什么呢？打点滴疏通血管，而我们中医用到的是什么呢？针针灸，对吧？喝喝汤药。过去很多时候我们常说啊，还是西医快，还是打上点滴快。但经过这几十年，大家发现了，这越打点滴，这个血栓越厉害，越打点滴，动脉硬化的越严重。所以你发现打点滴这件事啊，它来自国外，反而国外呢对打点滴控制的很厉害，轻易不给你打。我儿子跟我讲这么个事儿，他说他在那个洛杉矶的时候，有一天就发烧了。按照咱们的理解，就喝点美林呐、喝点那个泰罗林呐、就一些退烧药不就完了吗？但是在美国没有啊，这种药是限制你个人使用的。所以他上医院之后啊，要求就是赶紧呢给我打上点滴。人家那个美国医生都没有搭理他的要求，而是将他带到一个诊室，让他在床上啊躺着。那床啊是连着电的，我是说一躺上去啊冰凉啊，想马上起来，人家医生就跟他摆手啊 ，no no， 意思说你不能下来，不能下来啊，这是一张冰床，不是病床，是冰啊，就咱说那个水冬天结的冰。冰床就是通过这种物理方式给你降温。所以后来我也反思啊，我说人是有生命的，人是活着的高级动物，那个动物都知道哪不舒服了，自己上山上去吃点草药。你看世间万物都有灵性，你比如说兔狮子这药，为啥叫兔狮子啊？兔子吃的一种草啊，我不知道大家养没养过兔子，兔子一天呢得不停地吃，不停地拉，所以兔子的这个胃肠道不好。那野兔就知道胃肠道不舒服了，我就吃点兔狮子。后来人们发现了这一点啊，就管这药叫兔狮子，胃肠不舒服了吃兔狮子。你比如说阴阳藿这药，大家在电视里边都看过那个放羊的，对吧？那羊倌把羊啊赶到那个山坡上。

赶到小树林里边，一般在农村啊，是不是赶到这地方就不管它了啊，就让它自己去吃草去了，那羊就自己找草吃。有的那个羊就那个公羊，它好斗啊，两个大犄角赶着撞架，有的就受伤了。受伤之后呢，它就自己去找那草药吃。后来人们就发现啊，这羊只要一受伤就吃这草药，这人也跟着吃，发现这草药能治疗啊筋骨损伤。后来呢，命名这草药叫什么呢？叫阴阳藿，通过羊发现的。所以世间万物皆有灵性，那人也是有生命的，所以你是不是能想到这些呀？所以现代医学西医是拿症状当病治，那你这病怎么能治好呢？你得知道这病是怎么来的呀，你知道怎么来的，你才能从根上正确的去解决呀。就像养花似的，叶子黄了剪掉它，黄了就剪，黄了就剪，那什么原因黄的呀？那不管啊，最后剪秃了就剩个杆儿了，那花秃了那最后不就死了吗？对不？就跟个棍儿插在那似的，那还有啥看头了？所以你发现很多病啊，也在吃，也在不断的吃药，治吧治吧这人没了，这边不断的吃着降压药，那边呢还突发脑溢血，还突发脑梗，这边不断的吃着降糖药，完那边呢还并发症，还肾衰心衰。有的讲话了，我这吃着降糖药还打着胰岛素呢，怎么现在还出现心衰肾衰的问题呢？就像我说的，一直没找到病因，也一直没找到原因，就一直拿这个症状去当病治了，所以才造成了今天这局面。所以很多病啊，我认真研究过，冠心病也好，高血压呀，糖尿病也好，风湿骨病也好，包括肿块也好，恶性病也好，其实得病原因就这么三种。第一种，生气，就好生气，生气造成的病，你品一品是不是啊？你自己回忆回忆，你看看啊，你年轻的时候啊，你是跟孩子呀，跟老伴啊，跟家里的老人呐、身边的邻居呀，有的上班跟那同事啊，你看看是不是好生气？有的讲话了，有些事现在还在心里记着呢，想起来还气呢，对不对？第二种呢，就是家里突发变故了，什么事啊，这想不通了，解不开了啊，受刺激了，突然间这个压力太大了，这事儿接受不了了，讲话这坎儿压心里过不去了，化解不开了，一直惦记啊，就觉得哎呀，心里边堵得慌，委屈，对吧？这是第二种。这第三种啊，就是操劳。其实有很多病啊，也都是累出来的，就像这个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疼痛，你敢说不是操劳累出来的？常年劳累啊，生活的重担呢、就像大山似的压着你啊。有人说，老杨啊，你这话，哎呀，你都说我心里去了，其实就这么回事儿。所以咱们治病啊，你得知道这病怎么来的，你不能说我上来就治啊，那你治不好，你得知道你这病咋来的。就像高血压似的，有的人三十多岁高血压，100%这人啊喝酒熬夜来的，那、或者肥胖来的，那他这个血压就很好治。第一，你给他戒酒，把酒戒了；第二呢，把体重减了，对吧？把体重给他减下来个20-30斤，就是让他恢复正常，你看他这个血压呀立马就能降下来。所以这病啊，你得分析，你像咱们60-70岁的人，有几个是肥胖型高血压，有几个说是我成天熬夜喝大酒的，大部分高血压都是年轻的时候好生气，遇到什么变故或者生活上操劳累的，生活重压累的。所以为啥说老人身上这病十病九瘀啊，为啥说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毒啊，就是年轻的时候这些个原因，好生气，遇到什么变故了啊，操劳劳累，干活出汗，完了之后吹着风了，导致了瘀毒。无论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还是冠心病还是什么肿块恶性病，风湿类风湿，其实都是如此，你好好想想，对不？你像失眠

抑郁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到咱们现在这个年龄，你就得平时画画鱼通通读，把身体那些个化不开的给它化开，通不开的呢给它通开。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药需要吃点，不能等问题大了再吃。你像里边就五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那就五味药。你要愿意熬，没事的时候啊，你自己呢熬点喝，对不？到药铺你抓回来，回来呢你泡一泡，熬一熬，反正也方便。你说不愿意熬啊？毕竟说现在熬药不方便，再说自己也不会熬，那你就问问孩子啊，问问学生有没有现成的，现成的叫参柏舒心颗粒，

0: 车里，国药准字 Z2005526。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哎呀，你在百忙中接我的电话，我非常感谢你啊。
3: 咱们有缘分呐。啊，
2: 太忙了。
3: 没事没事。
2: 啊，
3: 嗯，
2: 我是天津东丽区的85岁的一个老太太，我姓石，叫石文。
3: 啊，
2: 我呀，主要把身体给你那个说说，你给我指导指导。
3: 行，你说说我听听。啊，
2: 一个是我这个头，
3: 嗯，
2: 脑袋啊，那个晕，大晕了啊，天旋地转，大晕，
3: 嗯，
2: 打120去那个医院去了3次，主要他是做的谁，
3: 啊，
2: 做的那个核磁共振。
3: 嗯，
2: 怎么呢？脑供血不足。脑白质疏松。脑沟那个加宽。
3: 是。
2: 就是这些是引起来的那个头晕。
3: 就脑供血不足嘛。
2: 就是脑供血不足。
3: 哎，对，有高血压颈椎病没？
2: 有啊，我高血压。
3: 那
2: 个70岁得的高血压。现在多大了？15年了。颈椎还挺厉害。颈椎是从第一节到第5节都有那骨刺。
3: 啊，有骨刺增生。
2: 哎，到六节到7节呢，他说我是距离缩短，是吧？
3: 距离缩短呢，就应该是我们6-7节的椎间盘萎缩了。
2: 啊，肯定就是那个意思。
3: 嗯，
2: 所以这个脖子活动不方便。
3: 嗯。
2: 一动弹都嘎巴嘎巴的响，而这个脖子也疼。
3: 啊。
2: 啊，这个低头不行，低头时间一长了。
3: 啊，
2: 头晕了，往前一闷，一闷走到路也敢闷，所以很危险。
3: 啊，那你这些都是咱们出现头晕的一个原因呐。
2: 啊，就是，
3: 有颈椎病压迫血管引起脑供血不足，本身呢咱说了就存在着岁数大了脑动脉硬化啊，脑萎缩，脑供血不足，所以这些都会引起头晕的。
2: 对对对。
3: 啊，再一个血压情况。
2: 再一个血压呀。
3: 嗯，
2: 这个血压以前还可以，挺稳定。
3: 嗯，
2: 吃一片苯磺酸奶粒金平片。
3: 啊，阿鲁地平。
2: 啊，我家有家族史，我母亲就是高血压。
3: 啊，血压都多高啊？
2: 要是不吃药啊，170-180。
3: 哎呦，那太高了。
2: 要是吃完药啊，就140啊，130啊，低压太低，低压最高也就到60，都是50多，压差太大。
3: 啊，那你这压差太大了。
2: 对对，压差太大。所以说这紧挠都不好。
3: 有浮肿吗？身上有肿的地方吗？就是腿肿吗？
2: 啊，腿肿啊。
3: 嗯。
2: 腿肿，有时候脚也肿，有时候脚不肿。
3: 是吧？
2: 啊。
3: 尿频不？
2: 你嗨，跟你说大小便，我现在什么这个尿不净，尿一会儿哎没了，就起来都有尿，哎，然后总感觉这个下边啊又湿。那个有凉，而且还感觉滴大尿。尿吧，还有没有滴大，又不没有，没有尿，还就这个现象。大便啊是那个每天都有一次，而且还成型，开始是干的，到后来就不干了。它就是拉不净，拉着拉着拉着，哎，没劲儿了，一回去完了，再有也拉不出来了。就这一天给他堵着难受。
3: 嗯，
2: 大林老师，我的心脏最厉害，我呀是从那个65岁得的心脏病。

0: 你心脏是不是快效率快
1: 啊、
0: 哦、而且有那个早
1: 一分钟多少下
0: 你要是不吃药啊一分钟啊九十五六下
1: 啊、那个你心慌慌了是吧
0: 心慌慌而且他早搏
1: 啊、
0: 他是什么那个什么叫什么二连句啊什么对搏呀
1: 啊
0: 主要是室性早搏
1: 嗯室性早搏
0: 哎这个心脏特别难受、
1: 嗯、
0: 还有我的心脏啊、
1: 嗯、
0: 我做那个彩超
1: 嗯
0: 彩超是主动脉周样硬化也叫什么什么三尖瓣二尖瓣三尖瓣有
1: 啊有那个反流
0: 哎还有那个左心房功能下降、
1: 嗯、
0: 啊最厉害的是嘛呀是左手传动组织
1: 左树枝啊传导组织
0: 哎大夫说你得等到按起搏器吧、
1: 啊、
0: 后来穿不了了就得按起搏器
1: 嗯他就是有心衰啊
0: 嗯我就现在觉着有心衰为嘛、
1: 嗯、
0: 我浑身没劲儿
1: 嗯
0: 哎呀一动弹就一身汗
1: 嗯
0: 这个腿也肿
1: 嗯
0: 一动弹都气喘吁吁
1: 嗯
0: 就跟那心衰一样嘛
1: 对我也有心衰了这就是有心衰啊应该是在二度啊二度加的一个心衰情况
0: 啊,
1: 啊
0: 反正有个心衰了、
1: 嗯、
0: 我现在主要问题是什么一个是心脏再一个就是还有个大问题就是上热下寒这个腿啊
1: 嗯
0: 这个一年四季都是凉的
1: 嗯
0: 尤其是这个小腿
1: 嗯腿上凉但自己感觉身上热啊
0: 啊对身上上身热下身不热这腿呀、
1: 啊
0: 啊、特别特别沉抬不起来
1: 啊
0: 也没有、
1: 哎、你量过温度没老人家量过
0: 对了
1: 量体温没
0: 量个体温上边和下边不一样
1: 上边多少度
0: 上边一般都不少
1: 不少啊
0: 不少
1: 达不到这三十七度二三十七度五、
0: 啊、一般都是三十六度五啊三十六度
1: 啊我知道了
0: 这个
1: 啊那就属于虚热
0: 上热下寒、
1: 啊嗯
0: 请老师给我指导我怎么用药
1: 好嘞好嘞其实像你这种情况啊就整体来讲一是怎么呢咱们岁数大了啊身上的这个脏腑器官呢
2: 你咋样
3: 他们都走了你咋进来的你还是第一个来看我的何宅那么大没一个人过来你是第一个
4: 何守林回避的答案让唐宁意识到他病情之严重。第九十集，
3: 唐宁，我对不起你，你们还好吗？
2: 我好。明天我们就成亲了。
4: 唐宁的话如同炸雷，炸得他不敢置信。
3: 啥？成亲？咋回事？
4: 唐宁并未提及冲喜一事，只说自己要与其完成定下的约定。
3: 我这样咋跟你成亲？你个傻子，我现在都这样了，说不定没救了，你跟我耗啥？
4: 守林虚弱的已然无法站立，缓慢移到床上，只打发唐宁离开，便一言不发了。两人隔了一扇门，仿似隔了一个世界。
2: 三少爷守林
4: 面中只有唐宁的声音他似对着空无一人的房间在喊何守林苍白的脸扭曲可怕鼻涕眼泪混成一团曾经风光无限的公子哥俊朗翩翩的少年郎只几日光景就瘦骨嶙峋面灰眼青刚染病时守林并不担心中药西药灌了一堆但这病却一日一日重下来他没了斗志和指望如今听到唐宁愿履行承诺他感动不已眼下状况自家亲人也不见一个唐宁却愿与之相守实属难得思及此处守林的斗志再次被激起若曾是心动爱慕如今已然有了感激之情成亲前夜何宅并未如表面平静两房人就婚礼仪式发生了矛盾各执一词
2: 二婶你没开玩笑吧

0: 守灵可是鼠疫，那是传染的。你让我们明天都去别院，到底安的啥心呢？
1: 胡凤霞最先反对。
2: 是啊，奶奶，二婶，冲喜就是一个仪式，又不是真的娶少奶奶。一个丫头让她进咱家，已经给了她大恩赐了。别院那儿，咱们就不用去了吧。再说万一有啥事，这一大家子人呢，
3: 黑芝麻和碳酸钙能够辅助这个钙元素能够在我们的身体内快速的进行吸收、
1: 哎、
3: 而且这里边的这个生菜籽要着重跟大家强调一下，它是有舒筋活血镇静安神的效果的。所以今天的这一款全新升级的第三代黄瓜籽粉绝对值得大家去进行选购。
4: 哎呀，绝对值得大家入手啊，
3: 是不是？而且跟大家讲哈、嗯、我们今天不仅升级了，但是我们的套组的品质不仅升级了哈，我们的量是没有变少的、
4: 哦、
3: 我们还是一桶500克实打实的一斤装、
4: 嗯、
3: 啊，而且呢今天的价格
4: 变没变，
3: 可以这么跟大家讲、嗯、是之前传统的第二代都没有的价格
4: 哦，还便宜呢。
3: 那必须的呀，多多来了，新品首发，全新升级换代，让我们的新老朋友们都得享受到这份福利。
4: 嗯，
3: 正常来说哈，这一桶上的话您自己去买，市面上的话是要是59.8块一桶的，就将近60块钱、
4: 嗯、
3: 那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啊，四桶正常来说您自己去买46240，对不对、
4: 嗯、
3: 今天我们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但别着急，因为我说了今天新品首发、
4: 嗯、
3: 四桶四斤的基础之上啊，今天只要是节目之间您能订购成功的、
4: 嗯、
3: 我再加送给大家三桶。
4: 那你这三桶跟我们那四桶相比一不一样啊？
3: 完全的，绝对是我们同品牌同质量同规格，都是我们的全新升级第三代的高钙款、
4: 哦、
3: 也就是说今天199元七桶七斤让大家带回家，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4: 哎、呦，那大家今天真的是来着啊，赶紧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5: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咱们今天的所有的黄瓜籽粉，它都是采用这种低温烘焙的技术，而且呢，所有的生产过程当中，它是经过了严格的清洗、灭菌、除杂、细筛，就是能把那些陈皮杂质全都给您除掉。咱们的过程都是在无菌车间进行制作的，就是跟您喝的那种哈是完全不一样。它的这个粉质非常细腻，而且入口了之后是那种非常清香的黄瓜的那个籽的那个味道，而且我们今天还添加了这个生菜籽、黑芝麻，还有我们的这个山药，还有我们的这个碳酸钙，您就想想这咋可能不好喝呢？
3: 而且我跟大家讲，今天的这一款黄瓜籽粉所有的人群都可以来使用。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含蔗糖量是0%、
4: 哦、
3: 也就是说你说这点我这个血糖这个标有点高啊，是不是我吃东西有点限制啊，我平时牛奶我都不敢喝这种含钙款的，但是今天黄瓜籽粉您一定得选择，
4: 对我们的老年人很友好，
3: 特别的友好、
4: 嗯、
3: 就是你说你这种血糖比较高的你是完全来选择。而且我跟大家讲哈，血糖高的人群包括像是其他的一些指标比较高的人群，大家都知道其实证明大家的体内的钙是一定缺失的、
4: 嗯哎、
3: 又高效又快速而且还健康、
4: 嗯、
3: 黄瓜
1: 这个他找了几年的恩人竟以这种方式这个情境之下出现，实属震惊。虽不能陪守林走完最后一程，但唐宁并未离开，他在季敏强烈的反对下住进了守林原先的屋子。守林的葬礼十分风光，家人生前好友皆来送行。直到仪式结束，众人各自上车，关秀云却拉住来帮忙的雅晴。
0: 啊，你陪我去个地方。去哪儿？还有啥事没办完？秀云姐，你这是咋了？魂不守舍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我知道你们家都难受，可是……
1: 关雅晴原本一路跟着幼林陪在未来婆婆身边的，被关秀云一叫着实有些不乐意。
0: 你说的都是啥？我有啥可难受的？瞅见你姐夫没？姐夫？对呀，姐夫人呢？刚才好像还看见他了，一眨眼就没影了。我看见他跟着守灵那个朋友一起走了，你陪我去看看，我倒要知道他把人藏哪儿。
1: 关雅晴不知何宅之事，欲再问却被不由分说的拉走了。第96集，路上他才弄明白此行目的，

0: 秀云姐，你可弄清楚了，大哥这不会是你误会了吧？再说他现在的今天啥日子，咋可能啊？
1: 关雅晴只觉此事并不可信，对何家兄弟他印象颇佳。关秀云沉着脸并不答话，只催促车夫跟上前面的马车，一路跟踪，直到前面马车停下，一个西装男子与何继林下车后又上了小船，关秀云两人才也上了另一只船。何家坟地距离别院不远，故众人皆要乘船回宅。
0: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你打算咋办？
1: 上了船，关雅晴开始紧张，她并未遇过如此场面，如何应对难以知晓。
2: 不知道，没想好。
0: 那你可不能冲动啊，你要是去打架，我可不跟你去。
1: 关秀云默然，只看着江面，春风强劲，河水汹涌，似是预兆着一场大事的发生。傅家店码头，先是何继林的船靠岸，随后关秀云与雅晴也跟着上了岸。一见有客人上岸，小汽车、马车、黄包车都往前走，不过三种车却分成了两条等客区，小汽车占一条，马车和黄包车占一条，后者中夹杂了斗子车，极少人坐。因江上浪大，关家姐妹的船落后了前船不少，上岸时何继林早就没了踪迹。

0: 做到的寥寥无几。
1: 离婚？那不可能，我可是正室，我官家好歹也是名门望族，现在落魄了那也是有势力的，不能受这气。我倒要看看小狐狸精啥样，把我惹急了我就抓了他的脸。
2: 那可不行，你可是何宅的大少奶奶，是文明人，是新人物，不能撒泼。
1: 哎呀，你就别墨迹了，人都没了还咋跟呢。今天我要是不找到他们，我就回娘家让我爹给我做主，到时候闹出去我看何家还有啥脸。
2: 你消消气，我帮你找，但你得答应我，找到了我们不能在那儿闹，回来从长计议。你要想坐稳何家大少奶奶的位置，就得听我的。我瞅着今天那位三少奶奶也不是啥上流出身，还不是进了何家。别管人家用了啥招，你想想你自己，人家真的不能按照旧例休了你吗？
0: 雅青说到了点儿上，关秀云只得配合。人怕出名猪怕壮啊，不是没道理的。何家兄弟在傅家店颇为有名，他们时常出入俱乐部、戏院等娱乐场所，大多车夫对他们都很熟悉，有些甚至还会特意在何宅门口等着生意。基于此因，关雅晴使了银子，稍一打听便查明了何继林的去处。
3: 小姐，太太，你们是何大少的？
0: 车夫不敢多嘴，两人上了车他才怯生生地问。
2: 我们是家里人，找他有急事。你不知道何宅出事了吗？耽误了大事你可担待不起，快走吧。
0: 关雅晴佯装急迫，催着车夫赶车。
1: 对了，何大少爷经常去平康里吗？听说那住的姑娘和大爷感情很要好。
0: 关秀云压住怒火，
3: 不常去，听长拉少爷的车夫说，何大少以前常去梨园附近，后来他们就搬到平康里了。
0: 车夫驾着车，觉两女子还算和气，银子也给得多，就多了嘴。
4: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5: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4: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5: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4: 开卷有声。
6: 今天分享给大家人这一生最该看透的八句话。约翰·詹姆斯在一个人的疗愈里用了整整一本书，才让这八句话稳稳地落在地上。他不是教你怎么变强大，而是蹲下来陪你，把你弄丢的那部分自己一点一点找回来。如果此刻你心里正下着雨，请给自己五分钟，安安静静听我把这八个关于完成悲伤的真相轻轻说给你听。第一个真相，你不必急着好起来，先允许自己还没好。我们总在失去一段关系、一个人、一种身份之后，被催促着赶紧翻篇。可詹姆斯说，所有被跳过的悲伤都会变成往后日子里没来由的委屈。真正的疗愈不是一刀切断，而是允许眼泪流出来，允许愤怒发出来，允许那个没说完的再见有一个专属的仪式。走得慢一点也没关系，因为只有承认伤口还在疼，伤口才有机会真正愈合。现实里你可以不必对任何人交代，给自己泡一杯热茶，对着窗外的云发发呆，哪怕只是认真的哭一场，都比假装没事儿更能把你带向前方。第二个真相，时间不会自动疗愈一切，你主动去完成的告别才有效。很多人把交给时间当作解药，可这本书里有一句让我心头一颤的话，时间本身并不会愈合伤口，你在时间里做了什么才是关键。没有说出口的遗憾，被压抑的愧疚，对方听不到的对不起，会像卡在喉咙里的一根刺，时隔多年还在隐隐作痛。詹姆斯给的方法很朴素，拿出一张纸，把那些卡住的话原原本本写下来。这件事不需要对方在场，只需要你对自己诚实，写的过程就是一次从身体里往外搬石头的过程，搬完了心就轻了。

现实中那些未完成的情感往往是失眠的根，莫名烦躁的因，用笔去完成它，就是把压在胸口的黑夜一寸寸还给了黎明。第三个真相，你可以不原谅，但必须释放自己。好像总有人在劝你要大度，要原谅，可一个人的疗愈说得很清楚，疗愈的目标不是重建旧关系，而是帮你解脱出来。过好以后的人生，有些伤害不值得原谅，但值得你放下对他的死死抓着不放。释放不是放过对方，是你终于肯把自己从牢笼里放出来了。往后你可以再路过那个地名，那首歌，那些回忆时，心潮稍微起伏一下，然后继续喝你的咖啡，赶你的路，不再被拖回去重过一遍。把别人还给别人，把自己还给自己，这才是最深的自我善待。第四个真相，悲伤的形状千千万，没有一种不应该的情绪。有读者合上这本书后说，自己第一次被允许不按标准流程悲伤。亲人走了，你未必一定要嚎啕大哭，结束一段感情也不一定非得歇斯底里，甚至你可能在失去很久之后突然被一个剥橘子的动作击中，那都没有错。詹姆斯强调，所有的感觉都是合理的，包括麻木，包括愤怒，包括那种说不清的空荡荡。正视它，就是在接住最真实的自己，不必再用别人都恢复了为什么我还这样来欺负自己了。你的情绪有它自己的潮汐，而你现在要学的是不再对抗那片海。第五个真相，孤独是疗愈的必经之路，但你不曾被真正抛弃。一个人熬过低谷的时候，总觉得全世界都在往前走，只有自己被留在了原地。但这本书递过来一个特别温柔的视角，孤独不是在惩罚你，而是在提醒你，那些曾经依靠的部分，现在需要你亲手为自己重新搭建。你自己就是那个可以点亮房间的人。就像书里说的，疗愈常常发生在一个人的时刻，一个人安静地吃一顿饭，一个人走到街角再走回来，一个人替那个离去的角色对自己说一句辛苦了。这世上真正能穿过你所有防御的只有你自己，当你愿意陪着自己，黑暗里就有了光。第六个真相，放下不是删除一段记忆，而是重新定义它在你生命中的位置。很多人害怕放下，觉得那是背叛过去，是忘恩负义。可詹姆斯告诉我们，你可以带着那段关系继续走下去，只是换一种方式。想念一个人，就把他给过你的温暖变成你往前走的力量，而不是把你困在原地的深井。失去一段奋斗来的事业，就让它沉淀成一种底色，拖着你重新生长。放下不是把某人某物从生命里踢出去，而是不再把它当作唯一的站台。你仍旧可以怀念，可以感激，但你的列车会继续向前开，载着所有过去见过的风景，驶向下一个春天。第七个真相，自我关怀不是自私，是真正成熟的开始。我们被教育要去爱别人，考虑别人，却被教过怎么对自己温柔。这本书花了很大篇幅，让我们练习把对他人泛滥的同情心分一点给自己，累了就歇，不必等到才申请休息了就说痛，不用装出一副百毒不侵的样子。每天晚上临睡前，可以把手放在心口，轻轻说一句，今天你也很不容易，谢谢你撑过来了。这不矫情，这是把向外索取的安慰慢慢变成自己可以给自己的养料。当你开始做自己的支撑，你也就收回了那把幸福的钥匙。第八个真相，你会从这场断裂里长出一个更完整的自己。一个人的疗愈最终指向的不是回到从前，而是承认破裂，再带着裂缝去活出新的模样。那道裂痕不会消失，但会变成光进来的地方。你经历过崩溃，所以你更懂得珍惜平静。你尝过被丢下的滋味，所以你更温柔地接住他人。你从废墟里站起来过，所以你知道自己有多坚不可摧。往后余生，

帐下自如，健步如飞。我想起海洋岛青龙山的陡坡和张家楼地势的险峻，想起当年全公社的游泳冠军和每天两次翻越海拔200多米的青龙山到养殖场上班的17、18岁女青年，就觉得大姐如今健壮的身板和有力的步伐合乎情理。从小到大天天爬山，比攀登楼梯难了不知多少倍。丈夫张福康调到旅大警备区工作后，张淑英于1971年离开海洋岛，组织上安排她到大连电焊条厂当车间主任。告别海洋岛时，张淑英把罗瑞卿奖励给她的那支冲锋枪留给了武装部，那支枪属于自己，但荣誉是女炮班集体的。她希望女炮班在未来的日子里创造更多的辉煌。在大连电焊条厂工作期间，张淑英又拿出在女炮班时的劲头，冲在前面以身作则。由于工作出色，1980年荣获旅大市38红旗手称号，但因文化程度低没能转干，20世纪90年代以工人身份退休。当初离开海洋岛时，大女儿3岁，二女儿才只有1岁。张淑英带走了二女儿，把大女儿留在母亲周家红身边，由母亲帮着照顾，也为母亲作伴。2年后，张淑英把母亲接到大连，为母亲办理了落户手续。张淑英是父母唯一的孩子，父亲张文发54岁时意外去世，那是张淑英心中永远的痛。与张淑英一起生活的母亲82岁时得了脑血栓，瘫痪在床。此时张淑英已经退休，在家一心一意照顾母亲。有一次张淑英抱母亲上厕所时不小心闪了腰，自己也不能动弹了。丈夫张福康让儿子雇了保姆帮助照顾姥姥，保姆帮助照顾3年后，母亲仍由张淑英伺候，直到87岁去世。张淑英退休后应邀写了很多文章，有的是口述由别人整理，发表在大连日报、大连晚报、前进报、中国民兵等报刊上。仅2007年至2008年就有《元帅来到我们班》、《我教叶帅练瞄准》、《一生中难忘的日子》、《罗瑞卿大将奖励俺的冲锋枪》等文章建筑报端。在张淑英保存的相册里有一张最近的合影照片，拍摄于沈阳。

0: 2021年6月23日，张淑英和女炮班第11代班长池明芬、第13代班长庞小丽、第14代班长穆平丽应邀参加辽宁省军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晚会。这是张淑英时隔多年之后再次上省城。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的，
1: 我十一个加减码是可以的，
0: 就是199块钱。我今天买的是10块，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大实惠了，朋友们如果想订购，抓紧拨打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日积月累累积出来的。那么这个去湿排湿，我们经常听过一句话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对不
0: 对？
1: 一天吃个两勺三勺就足可以了。今天是199，一共10罐啊，10罐，朋友们拿回到家里面，您能吃上半年左右，甚至半年多的时间。
0: 199块钱正好10罐，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啊，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吃？你说你吃，我就一直跟大家宣传的一个理念，就是199块钱。讲真的，你现在真的不够干什么？你说我跟浩哥出去吃一顿饭，199肯定是不够的，对
0: 不
1: 对？那你想想，你就吃一顿饭的价格，为什么要告诉他说199？咱们说钱花在刀刃上，体内有湿气会明显的感觉人特别容易衰老，
0: 对，
1: 而且头发特别容易出油，就是特别容易脱。

0: 发，就是这个其实是都是问题，所以我要告诉大家，首先是你健康的第一步。那另外一点的话，刚才我说了，告诉一下大家它的配料表，咱不能随随便便的乱吃，对不对？这个东西好坏呢，
1: 对，
0: 要告诉大家。
1: 因为咱们听众朋友肯定啥都知道，我就想看看你都有啥。
0: 对，
1: 是是，
0: 就想知道都有什么啊？这是里面有红豆、薏米、燕麦，燕麦它属于粗粮，对身体来说特别的好啊。谷物燕麦，对，都愿意吃，而且它比较贵啊。还有就是荞麦、葛根、枸杞、红。枣加上一点点的冰糖，一点点啊，它一点都不是甜的那种啊，所以说就是家里面的任何人都可以来吃。那对于说燕麦也好，红豆也好，枸杞也好，大家都比较了解。你像枸杞吧，它是对我们的特别的好，提醒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
1: 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湿气这个东西你千万不要不在意它。那其实提到除湿的话，刚才浩哥已经说了，我拔罐儿。
1: 对，
0: 有很多就是养生的朋友、
1: 愿意用这种方法、
0: 愿意用这种方法，还觉得哎，拔起来挺舒服的，挺解乏的，是不是？
1: 通红通红，紫黑紫黑的。
0: 其实那个时候可能挺舒服的，但其实它并不能够真正的改善你体内的湿气。
1: 对，
0: 还有的很多朋友说，我去针灸，针灸也有一种祛湿，但是时间是非常非常漫长的。你灸一次针灸的话，咱不说多少钱了，你基本上你就灸个半年左右吧，能看出一点点的效果。你像咱们很多其实特别缺少这种膳食纤维，膳食纤维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你的膳食纤维补充不到的话，比如说你水果啊蔬菜补充都不足，就容易出现便秘呀、然后出现肥胖啊，是吧？浩哥，你想想，你为什么一直都减不掉？
1: 我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啊，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
0: 抓紧时间啊，倒计时了，主要是现在套组名额不等人，提醒大家每个号码是限购两套199，在这一档的节目当中您拿到的一共是买三赠三套组之外，再额外给您加赠四罐，一共是十罐给您带回家、每一罐都是500克一斤装的。您知道这十罐您自己到市面上去买是599，就是将近600块钱的东西，今天是199，还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我说不管多少钱，我都要让大家看得到实惠，看得到这个东西质量，是吧？送到您家里您觉得好了你再留，包括最近这一段时间你可以问一下自己身边的朋友，是不是都已经开始了，是不是都已经把这个提上日程了。你说你这个时候你再不去试，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1: 今天咱们只需要199可以购买到十罐的哈，红豆、薏米、枸杞粉，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讲黄花鱼和偏口鱼传奇故事的上集。每当渔民把满满的一网活蹦乱跳的黄花鱼从海底拖上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听见咕咕咕的闷叫声。有经验的渔民在出海垂钓黄花鱼的时候，找到渔场先浮饵于小船的底盘上，听听海底有没有黄花鱼咕咕的叫声，而后才决定是否下钩垂钓。至于黄花鱼为什么会发出咕咕的闷叫声，这里啊可有一段有趣的故事。相传很早之前，黄花鱼的头里没有石头，也不会咕咕叫唤，偏口鱼的嘴也不是偏的，它的真实名字叫长脖鱼。他俩都居住在东海，称兄。

道地，相处的十分要好。这一年的5月13是东海龙王的寿诞日，各路精灵和四方的水族都拿着贵重的礼物前来祝寿，黄花鱼和长脖鱼也献上了珍贵的礼物。13这天，东海龙宫里的这张灯结彩，花红叶绿，金光耀眼，礼品堆积成山，山珍海味，珠宝玉器摆满了桌。宴席上美酒佳肴无所不有，宫娥才女龙飞凤舞，笙管笛箫不绝于耳，宫廷上下热闹非凡。各路精灵、四方的水族轮流给龙王敬酒助兴，老龙王乐得那是眉开眼笑，一口气喝了9981大碗。他醉醺醺地对众精灵说：“各方将军再喝八大碗，祝我酒兴，好吗？鱼鳖虾蟹是你争我让，都喝的那是东倒西歪，唯有这个飞蟹精心里有数。他为了讨好龙王，想出来个花花点子，想让龙王大高兴高兴，于是就大声说：各位元帅、将军、四方的水族，今日何不趁此酒兴比试一下武艺，以助圣上万寿无疆。话音刚落，众精灵拍手叫好。首先下场的是喝得直打晃荡的龟元帅和虾将军。龟元帅扇动着两翼前后翻滚，虾将军甩开了虾枪，咔咔的作响，你来我往，互不相让，越战越激烈。宫廷上下传出了阵阵的喝彩声。紧接着，各路精灵也都献了艺。这时候，鲨鱼精凑上前，对黄花鱼和长脖鱼说：“二位老弟，下面是不是该你们俩表演了？”黄花鱼和长脖鱼看得眼花缭乱，被鲨鱼精突然这么一喊，愣住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半天才说：“啊，我们俩这武艺稀松平常，他不敢献丑啊。”这时候，狼牙扇在一旁擦嘴说：“你们实在不行，就比比看谁跑得快吧。”

客来观赏和参与。每年的旅游旺季，来自各地的游客都会汇聚长海，他们被这种独特的海洋文化景观吸引，纷纷地加入到放海灯的队伍当中。放海灯成为了长海县一张亮丽的文化旅游名片，为海岛的旅游业发展也增添了一份独特的色彩。亲爱的朋友们，长海放海灯是一场人与海的对话，是一份对海洋的深情告白，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它让我们看到了长海人民对大海的敬畏之心，对生活的热爱之情，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在这闪烁的海灯光芒中，我们仿佛看到了长海县悠久的历史画卷在徐徐展开，看到了一代又一代的长海人在这片蓝色的海洋上辛勤耕耘、努力奋斗的身影。让我们共同珍惜和保护这一珍贵的海洋文化遗产，让长海放海灯的习俗永远流传下去，成为照亮长海未来发展之路的璀璨明灯。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你有没有发现，越是想当一个好领导，反而越累，手下的人越带越不动，事情退一步停两步，一天到晚在救火。我最近读的一本书专门治这种累，它叫高段位管理，作者李世强，做了快10年管理咨询，科技、制造、国企这些不同类型的组织他都待过。书里那些案例不是编的，是一线摸出来的真实记录。这本书最狠的地方

0: 是把管理这件听起来很虚的事拆成了三件特别实在的动作。第一件叫立规矩，但书里说的立规矩不是写一堆禁止条款吓唬人，而是把团队的边界和预期说清楚。你让一个人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他反而踏实，你也不用天天盯着。很多新主管一上来就加班帮下属擦屁股，根子就是规矩没立住。第二件叫盯过程，很多人带团队只看结果，等结果不行了才去补救，那时候早晚了。书里强调关键是盯住那几个重要的节点，让它可观测可干预。不是说你要 micromanage 每一件事，而是别等着火了才着灭火器。书里打了个比方，管理不是等考卷发下来才发现孩子没学好，而是平时就知道他哪道题卡住了。第三件叫识人用人，说白了就是把对的人放在能产生杠杆的地方，一个活交给谁，产出能差出好几倍，这不是玄学，是位置的问题。书里特别提醒，管理者最容易犯的错是把最放心的人永远盯在最熟的位置上，结果既没培养人，自己也被困住了。书里还有两块内容我特别想讲，一块是博弈关系，管理者天天在跟人博弈，跟下属，跟评级，跟上司，但很多人把一次谈判赢了的经历当成自己能力固定了，换了个场景同一个招就不灵了。书里有个很土但管用的自查，问自己如果对方下周升职了，离职了，换岗了，我这句话还成立吗？成立不了，说明你靠的是对方当下的位置，不是你真有办法。书里甚至建议你把博弈预演设成日历里的固定提醒，坚持21天，让这种思考变成肌肉记忆，而不是出了事才临时反应。另一块是人性分配，我们以为分配就是分钱分资源，其实真正制造内耗的是那些没被说出口的东西。你的注意力给了谁，授权给到多深，容错空间留给谁。书里把这些都叫未被命名的资源，说这些没被说清楚的分布，往往才是团队里最大的一笔隐形消耗。所以我说这本书适合谁看，如果你刚升主管正卡在管人类吃推不动，书里专门有一篇新手避坑，还原的就是第一次主持跨部门会议，第一次给老员工派新活，这种高频场景每一步都按压力源本能反应，高段位替换句拆给你看，不用经验也能照着用。如果你已经带团队一段时间但总觉得在凭感觉干活，他也能帮你把动作从经验驱动升级成系统能力。我把它单独拎出来讲，是因为带人这件事40岁以后基本躲不掉，不管你是管3个人的小头目还是管一个部门，但前提是你得先把手上的动作理顺，而不是天天救火。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2: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

0: 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有，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 错了，
0: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1: 啊，
0: 嘿。
2: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5: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6: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5: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0: 子里的诗意吗？
1: 有趣，
2: 有料哦，
3: 正能量，
4: 一起来听小白说。
5: 准备好了吗？
6: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相信很多求职升学的朋友都会被一个词儿狠狠卡过脖子，那就是第一学历。但是今天呢，必须给大家揭晓一个全网爆火的真相，教育部早就实锤辟谣，咱们国家压根儿就没有第一学历这个官方概念。这真的就是职场最离谱的自创伪概念。早在2014年，教育部就明确说明，官方只认可最高学历、最终学历。2021年再次重申，所有教育文件里从未出现过第一学历的说法，甚至还幽默补刀，非要硬算的话，那小学、中学算不算第一学历呢？可现实真的是太扎心了，明明没有官方定义，也不符合就业促进法的公平就业原则，却成为了招聘市场的隐形门槛。每年上千万毕业生求职，七成硕博都会被第一学历卡过，双非本科和名校出身，录用差距直接拉开。网上太多意难平的真实案例让人破防，有人一路逆袭考上双一流硕士，闯过五轮面试，最后因为本科是专科被一票否决，还有北大硕士就因为本科不是名校，高薪 offer 直接降级，寒窗苦读多年的逆袭努力硬生生被一个民间自创规则全盘否定。但大家一定要分清真假标准，学信网、公务员考试、事业单位招录全部只看最高学历，国家也多次发文严禁为名校为学历用人，破除学历出身偏见。说白了，企业卡第一学历只是为了快速筛简历的偷懒手段。

0: 根本不代表能力，更没有官方依据。人生是长跑，不是定格快照。高考的一次结果，从来定义不了人的一生。真正的努力，永远是持续向上的逆袭和沉淀。这正是学历从无第一论，逆袭终能破风尘。莫凭过往定高下，步步向上方为真。不被出身标签定义，持续成长，就是普通人最硬的底气。好了，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下期再会。
1: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2: 大家都见到过，一些需要拆掉的房屋，围墙上都会用红色油漆写一个拆字，最外面再画一个圆圈。我看到这个圈，就想起三打白骨精里，孙悟空在地上画一个圆，把唐僧保护起来一样。有很多人说，圆圈是为了防止别人在拆字前面加个不字，变成不拆。老百姓没那么幼稚吧？就算有人搞恶作剧，也没人信的。这个说法听听就好，不可信倒是下面几种说法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圆圈能让远距离的字看得更清晰。视觉心理学认为，大脑对圆形的处理速度比其他图像都快，所以一个带圆圈的拆字，几百米外都能看到。要是孤零零一个字，有可能一百米还看不清。圆圈还有警示作用，大多需要拆迁的房子是违建或危房，靠近它们可能有安全隐患。有个带圆圈的拆字，本身就在警示路人这里危险，不要在附近逗留。圆圈还可以减少墙体破裂对拆字的影响。拆字写的墙壁，风吹雨打可能出现缝隙、掉皮。假如拆字写的那地方掉了一小块，那么这个拆字就会缺胳膊少腿，不完整，让人看不明白。要是有个圆圈，就算圆圈处掉一块墙皮，人的大脑也会自动补全缺失的一部分笔画，还能推断出这就是拆字，这就是心理学上的格式塔完形定律。我还发现有些拆字外面的圆圈不是完整的，有个缺口，开始以为是写字的人敷衍了事，后来请教过做拆迁的朋友，他说那个缺口是个标记，缺口朝哪边，房子往哪边倒，这是有些拆迁公司内部约定的习惯，自己人一看看明白，不容易出错。我特意查了下相关文件，也没看到无任何规定要求拆字非要画个圆圈，也许是行业传承下来的习惯吧。只要大家认可，能明白意思，就是好用的生活智慧。
3: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4: 一个人能否有出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他有没有志气。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生活，但无论境遇如何，一个有志气的人总能够在困境里积极有为，在艰难中强韧乐观，这也是我们每个人能够逆风翻盘的资本。好日子不是在被窝里想出来的，不是在饭桌上抱怨出来的，更不是在浑浑噩噩中混出来的。唯一能改变现状的，就是用恳恳切切的心做实实在在的事。那股不服输的志气，是鸟的翅膀，是车的发动机，是一个要远行的人最重要的储备。它能支持着你一路向前，奔向大好前程。珍惜这只有一次的人生，别敷衍，别丧气，别辜负，给自己加油，愿你我都有更好的明天。
5: 春天的清晨，妈妈给我念小鸟的故事，我明白了一天之计在于晨。秋天的黄昏，妈妈给我讲小狐狸的故事，说对待朋友要诚实善良。雪花纷飞的晚上，我和妈妈躲在暖暖的被窝里看丑小鸭的故事，我觉得我就是只丑小鸭，终有一天会成为一只白天鹅，展翅高飞。阅读让我充实而幸福，让我的脚步更加自信和坚实。
6: 让我们一起开始阅读吧。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长海县广鹿岛小珠山遗址诠释着几千年前的历史印记，每一个长海人都不会忘记，这里是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也是长海渔家人无惧风浪、朴实勇敢精神的源头。今天就与听众朋友一起探寻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长海群山，山海画廊，山岛耸峙，历史悠久。这里是大海中最耀眼的一串明珠，这里是北黄海会客厅、大连海上花园、海岛文明的发祥地、海岛精神的源头。追寻七千年前的历史脚步，寻找辽南地区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这里就是长海县小珠山遗址。日月亘古，山川经久，小珠山遗址历经七千多年的沉寂，终于在1978年带着历史文明与世人相见。小珠山遗址位于长海县广鹿岛中部的唐洼村吴屯，是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的贝丘遗址。整个遗址范围大约5000平方米，堆积层按文化分类分为五期，为辽东半岛新石器文化年代序列的研究提供了地层证据。同时，小珠山遗址对研究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和布局、史前时期人类的社会分工以及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的经济模式等研究工作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从小珠山遗址中发现了大量不同时期的生产工具，代表着当时先进文明的各式陶器以及各类动物的遗骸。小珠山遗址文化堆积分为三层，下层石器以打制的为主，器型有刮削盘、盘状器、网坠、石球以及磨盘磨棒，并发现有骨器。兽骨的种类有鹿、獐、狗，以鹿为多。在中层发现有居住面、柱洞等建筑残迹。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中层的年代为公元前4300至前3900年左右。上层石器以磨制的为主，并发现有骨器，特别是有少许的筋骨。从中层的三足瓢形器和上层的三环足盆等可看出，分别受到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影响。在这些遗址中发现了与山东龙山文化相同的多种陶器，特别是发现了山东龙山文化创造的蛋壳黑陶。蛋壳黑陶制作技术高超，胎盘很薄，仅有1毫米至2毫米，有光泽，敲击有金属声，是山东龙山文化创造的中国古代最精美的陶器。许多专家认为可以和宋代最精美的瓷器比美。小珠山遗址代表了大连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晚三个文化时期，成为大连地区原始文化编年的重要依据，也是大连地区其他新石器遗址的重要参照物。虽然有些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碎片化，但是经过专业人员的修复鉴定，慢慢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历经七千年历史发展的画卷。生活在这里的先民们学着与自然环境相处，建造属于这里气候的房屋，缝制带有地域特色的服饰，开通了来往的航道，进行陶器等产品交易，接受了其他地域文化而又保留了独特的本地特色，形成了具有海洋气息的自身特色和地域特点的本土文化。本地人民繁衍生息，人口不断增长，生活也变得更加富足和多样化。小珠山遗址的出现更加印证了当时大连地区的先民

们已经学会了农耕，充分利用自然地理优势，过着以渔猎为主的定居生活。而长海也成为了大连历史文明的发祥地，这个大海上璀璨的明珠，正用它深厚的历史底蕴，闪着更加耀眼的光芒。2013年5月，小珠山遗址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小珠山文化对辽东半岛甚至整个东北地区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它见证了几千年的沧海巨变，同时也为人类发展的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和准确的证据。踏足这里，仿佛能窥探到千百年前先民们勤劳耕作的背影，研发新工具时坚毅的眼神，出海丰收时喜悦的笑容。听众朋友，小珠山遗址诠释着长海几千年前的历史印记，每一个长海人不会忘记，进入新时代，我们更应该传承、拓展、发扬无惧风浪、朴实勇敢的渔家精神，创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见。

0: 善意是美妙的乐章，善意所及之处，宛如一阵春风，一泓清泉，一缕芳香，一阵琴声，令人沉醉。善意是黑夜的月光，是深陷泥潭时出现的绳索，畏缩不前时身后有力的手掌。善意是迷途时前方闪着微光的道路，让你重获希望。存善心，行善举，你手边的温度，他心间的温度。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海蚯蚓。海蚯蚓属环节动物门多毛纲，是一种营养价值极高的底栖无脊椎海洋生物。它的身体呈圆柱形，壁薄柔软，前端粗后端细，身体的形状好似陆地上的蚯蚓，体长一般在15厘米到25厘米之间，全身暗绿色，并且有棕褐色横纹，喜欢栖息于淡水流露的沿海滩涂、潮间带和潮下带的泥沙中。海蚯蚓是鱼、虾、蟹人工育苗和养殖的优质活体天然饵料，也是极好的钓饵，在潮间带退潮后往往在石板下或礁石缝隙能捕捉到。而扇贝分笼筛选苗种时，在扇贝群体中容易找到海蚯蚓。另外，在采挖花蛤时，由于泥沙混杂，往往有不少海蚯蚓混杂其中，再是海水落潮后，往往有礁石露出水面，礁石上长满了海蛎子，这些海蛎子中寄生着很多海蚯蚓，且多是那种泥蚯蚓，钓鱼人称它是万能钓饵。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在长海县有一种与海蚯蚓一样生活在海洋里，而不同的是它还可以在岸边堤坝上流窜的海洋生物，海岛人家叫它为海货狼。其实它的学名叫海蟑螂，是一种常见的岸栖甲壳类，它是水陆两栖类物种，但它很少在海中活动，但遭遇危险会逃入海中。海蟑螂反应灵敏，爬行十分迅速，它的七对步足每秒能跑16步，它长有一双复眼，因体型好似蟑螂而得名。它的头上有一对大眼、一对触须和嘴，在水中或陆地靠着保持湿湿的尾部腹面薄膜进行呼吸。海蟑螂是生活在高潮带的生物， 冬天常躲在岩石缝里，喜欢生长在肮脏的地方。由于海蟑螂的主食为海藻类，所以沿海居民并不将其与肮脏做连结，也常常将海蟑螂作为诱饵使用。与海蟑螂相似，也是爬行迅速的海洋物种，要算斗蟹了。它是生活在浅海的一类小型螃蟹，大小只有1到2厘米，称得上是螃蟹中的侏儒了。海岛人也叫它是蟹溜子，它一般喜欢躲在浅海区的石缝中或者石头下，在海岛上随便翻开一块礁石，都能看到几只落荒而逃的蟹溜子。
3: 日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4: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算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4: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6: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7: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4: 人间烟火丰盈，
8: 万家共赴美好。
4: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和你在一起。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4: 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7: 体在跃动。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23: 劳在闪光。
2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2: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1: 今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2: 美国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会

0: 回避与美国对话。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3: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
2: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4: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2: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5: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2: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6: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7: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其颖：
8: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2: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9: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

0: 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3: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 50%。
2: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4: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应急抢救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5: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6: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4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7: 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预测，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在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9: 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新能源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
8: 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
10: 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做好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障工作，加大高速国省道流量集中、事故高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切实压降过往车辆速度。
8: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缓行有序排队，依次通行。
1: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1: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被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8: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12: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陆续开展

0: 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成品油、百货等消费领域。赤峰市洪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洪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全媒体矩阵宣传推广等举措，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2: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蓉城寻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吃住行购等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位于福州福清市的海滨温泉这两天人气旺盛，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卡通人偶沿街巡游、捕鱼达人清水体验、趣味闯关游戏等，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3: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4: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 15%。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6: 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5: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7: 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 86%， 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 50%，80% 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
5: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烊。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二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8: 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
9: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各地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社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烊。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玲介绍，9月30号，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南来北往的青年下车给予就业机遇。
11: 红飘人才会金秋文旅系列有两场招聘活动，国庆假期在湾里、磨盘山、安义县九方会广场把求职现场搬进热门景点和商圈街区。同时，红城就业通平台推出国庆云聘周专栏，国庆七天集中推送岗位。
10: 各地还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12: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

0: 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万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
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相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4: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1: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5: 20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渐变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1: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5: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1: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6: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7: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共产生5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8: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希雨战胜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这是他第3次征战亚运会。时隔8年，他再度闯入男单决赛。他将在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赛后，吴亦丙说：“
9: 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8: 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夺得金牌。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开列车1462列。
1: 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 2804.69 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 60.4%， 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方面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此外，美国向中东部署更多爱国者系统以保护油气设施。伊朗总统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方面10月1号消息显示，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而由三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届时美军在中东可能最多拥有三个航母打击群，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此外，美国近几周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两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
1: 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继续援助乌克兰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就财政与国防支持问题，乌方与欧盟的对话已取得积极成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5: 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武器不是新鲜事，这属于军工技术合作，我们并不在意。然而，其他国家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无疑令人担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对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相当于这些国家卷入了与俄罗斯的冲突，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月度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月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七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实施出口限制，共同遏制燃油价格上涨。
1: 加拿大政府1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
0: 美国东部时间1号傍晚，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完成自动对接。
1: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0: 韩国检察制度10月2号迎来重大改革，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2号正式成立，取代1号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0: 名。
1: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二十五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2: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3: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察西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4: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5: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季衍玲，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日之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4: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10月2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天气较好，风力不大，气温没有太大变化。二日二。

20时到30时20时，晴转多云，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气温15到21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间多云，偏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4到21度，小长山气温14到21度，广路气温13到21度，张子、海洋晴间多云，偏北风5到6级，张子气温14到21度，海洋气温14到21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10月3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10月3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3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50，全天执行29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0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30，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00，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0: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那之前呢，我们和大家来说过长海，那有的朋友就说了，一会儿长海，一会儿长山群岛，这到底是咋回事呢？那提到这个问题呢，就得请出我的搭档海参宝宝来向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他的家乡。
1: 大家好，我是海参宝宝，我的家乡长海县位于辽东半岛东侧黄海北部海域，隶属于辽宁省大连市，是我国八大群岛之一，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也是我国东北距离日本韩国最近的地区。我的家乡长海县虽然陆地面积只有142平方公里，但是我们的海岸线长啊，我们的海岸线能够长达359公里，而我们的海域面积呢，更是达到了10324平方公里。全县呢由195个海岛组成，统称长山群岛。主持人说到的长海，也就是长山群岛，两个是一样的，说的都是我的家乡长海。
0: 好的。那感谢海参宝宝的介绍哈。那其实呢，关于长海，我也是做了准备才来做节目的，也和大家来介绍一下。长海呢，这里数十亿年的海陆交错变迁，造就了它千姿百态的海石海基地貌，绵延的沙滩，奇峻的礁石浑然一体，相映成辉。这里也享有黄海桂林、海上盆景之美誉。在长海这里呢，植被茂密，绿树成荫，森林的覆盖率能够达到50%，所以这里素有天然氧吧的美誉。目前呢，长海全县以自然景观为主基调，已经建成了各类旅游景点，一共有45处，像小水口森林公园、铁山仙女湖、鹰嘴石等景区，也是完美凸显了山与海的融合，可谓是人间桃源，海上仙境。
2: 目前长海县已创建长山群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这里
3: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1.69米的身高对于女人来说称得上亭亭玉立，年逾古稀的张淑英大姐浑身依然散发着青春的风采。大姐一边讲述，一边在屋子里走动，满屋都回荡着她洪亮的声音。两室的房子非常宽敞，也非常明亮，老人自己收拾屋子，自己做饭，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在做。身体素质如此之好，是青春年少时在张家楼那偏僻渔村打下的底子。挥手告别的时候，我看见大姐有穿鞋的意图，而我已经下楼。等我下到一楼，走到楼外，听到身后有噔噔噔的脚步声，先是踩踏楼梯，然后踩踏平地，回头一看，居然是大姐下楼来送我。5楼，我上去一次都气喘吁吁，大姐居然上下自如，健步如飞。我想起海洋岛青龙山的陡坡和张家楼地势的险峻，想起当年全公社的游泳冠军和

0: 每天两次翻越海拔200多米的青龙山到养殖场上班的17、18岁女青年，就觉得大姐如今健壮的身板和有力的步伐合乎情理。从小到大，天天爬山，比攀登楼梯难了不知多少倍。丈夫张福康调到旅大警备区工作后，张淑英于1971年离开海洋岛，组织上安排她到大连电焊条厂当车间主任。告别海洋岛时，张淑英把罗瑞卿奖励给她的那支冲锋枪留给了武装部。那支枪属于自己，但荣誉是女炮班集体的。她希望女炮班在未来的日子里创造更多的辉煌。在大连电焊条厂工作期间，张淑英又拿出在女炮班时的劲头，冲在前面以身作则。由于工作出色，1980年荣获旅大市38红旗手称号，但因文化程度低没能转干，20世纪90年代以工人身份退休。当初离开海洋岛时，大女儿3岁，二女儿才只有1岁。张淑英带走了二女儿，把大女儿留在母亲周家红身边，由母亲帮着照顾，也为母亲作伴。2年后，张淑英把母亲接到大连，为母亲办理了落户手续。张淑英是父母唯一的孩子，父亲张文发54岁时意外去世，那是张淑英心中永远的痛。与张淑英一起生活的母亲82岁时得了脑血栓，瘫痪在床。此时张淑英已经退休，在家一心一意照顾母亲。有一次张淑英抱母亲上厕所时不小心闪了腰，自己也不能动弹了。丈夫张福康让儿子雇了保姆帮助照顾姥姥，保姆帮助照顾3年后，母亲仍由张淑英伺候，直到87岁去世。张淑英退休后应邀写了很多文章，有的是口述由别人整理，发表在大连日报、大连晚报、前进报、中国民兵等报刊上。仅2007年至2008年就有《元帅来到我们班》、我教叶帅练瞄准、一生中难忘的日子、罗瑞卿大将奖励俺的冲锋枪等文章建筑报端。在张淑英保存的相册里有一张最近的合影照片，拍摄于沈阳。2021年6月23日，张淑英和女炮班第11代班长池明芬、第13代班长庞小丽、第14代班
1: 长，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
1: 它还可以在岸边堤坝上流窜的海洋生物。海岛人家叫它为海货狼，其实它的学名叫海蟑螂，是一种常见的暗栖甲壳类。它是水陆两栖类物种，但它很少在海中活动，但遭遇危险会逃入海中。海蟑螂反应灵敏，爬行十分迅速，它的七对步足每秒能跑16步。它长有一双复眼，因体型好似蟑螂而得名。它的头上有一对大眼，一对触须和嘴，在水中或陆地靠着保持湿湿的尾部腹面薄膜进行呼吸。海蟑螂是生活在高潮带的生物，冬天常躲在岩石缝里，喜欢生长在肮脏的地方。由于海蟑螂的主食为海藻类，所以沿海居民并不将其与肮脏做连结，也常常将海蟑螂作为诱饵使用。与海蟑螂相似，也是爬行迅速的海洋物种，要算斗蟹了。它是生活在浅海的一类小型螃蟹，大小只有1到2厘米，称得上是螃蟹中的侏儒了。海岛人也叫它是蟹溜子，它一般喜欢躲在浅海区的石缝中或者石头下，在海岛上随便翻开一块礁石，都能看到几只落荒而逃的蟹溜子。蟹溜子的外形跟螃蟹几乎一样，生活方式多是在潮间带的海湾、礁石下，可有的则常与水母、海葵、贝类和麂皮动物共栖或寄生，相互配合，相互利用。像寄生在养殖的贝类笼中的蟹溜子，常损害贝类的鳃、消化腺等，使贝类消瘦，影响产量和贝的质量。所以说，蟹溜子又是贝类的人工养殖的敌害。蟹溜子小的只有指甲盖大小，大的也不过是一个硬币大。海岛人几乎不吃它，但是把这种蟹溜子碾碎，经过一段时间的储存发酵制成的酱品，可是海鲜酱品中的上乘调味品。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

0: 发展，请听 FM 91.7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以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如同一条巨龙跨越海域，在极大缩短长海地区与周边陆地的时空距离，同时对促进社会交流与融合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跨海大桥的建成对社会融合、文化交流层面将产生的现实意义。
2: 虽然每年长海线有60多天因为天气原因无法通航，但是就算是好的天气，进出海岛也存在诸多不便。像乡镇的公职人员到大连出席一次30分钟的会议或临时办事，往往需要提前一天出岛，而会议结束后往往要第二天才能回岛，造成了进出海岛时间成本过高。而外面的客商学者应邀进岛洽谈，调研更是因为要乘船进岛而变更出行事宜。目前进出海岛虽然便捷，但还是不方便，毕竟一海之隔，在出行中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
0: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7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建设长海跨海大桥对社会融合、文化交流层面将产生积极的现实意义。长海跨海大桥将发挥着桥梁纽带作用，促进长海地区与周边地区社会交流与融合。它打破了地域限制，使得不同地区的人们能够更加频繁地互动往来，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与信任。这种交流互动有助于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同时，便捷的交通也为长海地区居民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他们可以更轻松地前往周边城市学习、工作和生活，提升自身素质和生活质量。长海跨海大桥也将成为连接不同文化的重要通道。长海地区拥有独特的海洋文化、渔家饮食文化，大桥的建成将吸引更多外界游客和文化研究者前来，促进长海海洋文化与其他地区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这种文化交流不仅丰富了长海地区的文化内涵，还能够将长海海洋文化传播到更广泛的区域，提升长海地区的文化影响力，推动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它将为长海地区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积极变革，推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迈向新的发展阶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缩短岛陆间的时空距离，提升社会融合、文化交流。一座现代化、高标准的跨海大桥将成为海岛的新名片，展示长山群岛的实力与风貌，吸引更多的人才和资源汇聚，为长海地区的长远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的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
1: 9月11号啊，曹巨人请鲁迅先生家宴。那么在鲁迅日记中这么写：曹巨人邀晚饭，往其宴同席6人。曹巨人一家按照家乡习俗啊，有意替鲁迅先生暖寿，于是
2: 谢谢妈咪和了妈听鲁迅了。
3: OK。
4: 架子能够陪伴一个家庭经历几代人的变迁。陈红霞的架子则是从婆婆那里传下来的。
3: 这个面条挂上去是需要拉的，面条表面上摸起有点干了，再慢慢的往下拉，拉的时候要掌握好力道，不能把面条拉断。
4: 面条先拉到架子中部的位置固定，原本粘连的面条要用筷子分开。分面看似简单，实则陷阱重重。
3: 这个分面也是讲究技巧的，得用巧劲。这个面条看上去是软绵绵的，其实很有韧性，不好分。
4: 分好面后再次下拉，面条又延长1倍长度，竹竿插入最底端的小孔。
3: 这个面条可以拉到2米，面条已经很细了。
4: 面条已经展现出纤细的身姿，它们被对半折起，晾晒定型。
3: 做手面很辛苦，晚上只能睡2-3个小时，一会儿又拉了，一会儿又折了，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学。
4: 日光逐渐热烈起来，锁面也晒得差不多了。仔细地整理晒好的面条，陈红霞准备给老屋里的邻居送去一些。
5: 阿甘，
6: 哎，
5: 阿甘住的面上来了。
4: 当地有聚居的传统，老屋里的人们世代居住在这个大屋之中，邻里间仍保持着最亲密的关系。
7: 哎呀，给我们送面啊！
5: 送面，
7: 刚
5: 这个送面啊！
4: 隐坑村虽地处偏僻，但位于桐庐、浦江两地交界处，自古以来就是交通要道。要塞之地多纷争，这里曾经盗匪猖獗，兵灾频繁。面对当时严酷的环境，朱氏家族制定了聚族而村的规划。一座大屋，千百子弟聚居在内，共同抵御外部侵袭。如今防御的功能不在，聚居生活成为延续传统与亲情的纽带。在这里，锁面吃法多样，煮、焖、炒各有滋味。一根锁面长达2米，老人过寿时吃上一碗，寓意健康长寿。亲人结婚时吃锁面，则意味着天长地久。热腾腾的锁面陪伴着一代又一代人长大，久别家乡的游子归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吃上一碗地道的锁面。筷子的两端连着味蕾，家乡

0: 天说的是浙江美食，终于说到了面条。桐庐爱吃面啊，在桐庐不仅吃面，还有一道传统的美食叫做发糕，它是用米做的，也是当地人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美味。跟桐庐的面条一样，桐庐发糕制作也是很精湛的，很细，用优质的大米啊，经过水浸啊、磨粉、脱水、搅拌等等各种程序。那其中发酵环节呢特别关键，它决定了发糕的蓬松感。桐庐发糕口感很松软，带有淡淡的甜味和酒香味啊，这是因为当地啊它有独特的这个工艺啊，所以在发糕蒸熟了以后它蓬松，那个味道很独特，香甜可口。发糕啊谐音叫做福糕，寓意着年年发，步步高升，因此呢发糕成为桐庐人过年餐桌上必点的糕点之一。随着时代的发展，桐庐发糕也在创新着各种新的品种和种类，像新河发糕以它独特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成分脱颖而出，选用当地人特别喜欢的这种紫薯、南瓜等食材而成，也是一方特色。那不仅保留了传统发糕的精髓，融入了很多健康元素和时尚的元素。
1: 中式大屋的村民各自掌握着当地传统美食的烹饪秘方，陈萌芽拿手的则是当地另一样传统主食发糕。这种用米制成的主食正是当地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美味。逢年过节，家家户户都要制作发糕招待客人。传统的发糕主要由米制成，而今天陈萌芽要在米中加入南瓜，丰富发糕的口味。切好的南瓜上锅蒸至软烂，软糯的南瓜捣碎成细腻的南瓜泥。接下来要准备另一种主要的材料，按照1:4的比例将糯米和精米放入水中浸泡，使其充分吸收水分，粒粒饱满。精米口感较硬，而糯米则粘性高，两种米混合才能成就发糕特别的口感。泡好的米沥干后不用加水，直接倒入石磨中，由直径55厘米的石磨充分碾压成粉末。这座石磨是大屋里流传下来的老物件，尽管机器磨米更省力，村民们还是偏爱石磨磨出来的味道。磨磨是个力气活，每次磨粉，陈萌芽和丈夫钟荣宝夫妻二人齐心协力转动石磨，不多久饱满的米粒被磨成雪白的米粉。磨好的米粉用筛子细细筛几遍，这样就能保证发糕口感的细腻。再加入南瓜泥、白糖，制作发糕的步骤已经完成了一大半。制作发糕的米粉干湿程度也是极有讲究的。
2: 做发糕最关键的是粉的干湿度，抓一把到手上不会散开，粉的干湿度刚刚好。
1: 和好的粉还不能直接用来制作发糕，它们需要再次经历筛子的细致筛选，只有足够细腻的颗粒才有幸被人们品尝。这个模具是陈萌芽家里传下来的，一次可以蒸2斤米粉。在当地，每逢喜事就需要用这种模具制作大块的发糕。将准备好的米粉倒入模具中压实，就可以上锅蒸制了。灶台后，陈萌芽的丈夫正不断地往锅底递着柴火，用木质模具蒸制发糕，对火力的要求更高。这样的幕后工作 通常都是由丈夫完成。多年来，夫妻二人的生活一直如此，相互配合，彼此陪伴。八分钟后，南瓜发糕出锅了，色泽金黄，香气宜人。刚出锅的发糕热气腾腾，这样的美味不可等待。
2: 来尝一下这个发糕好不好吃。
1: 灶台边吃着热腾腾的发糕，聊着家常，这就是平常生活里最幸福的味道。朴素的大米经过灵巧的双手，就能变成松软弹牙、香甜软糯的发糕，为所爱的人带来一抹舌尖的愉悦。一日三餐，主食是永恒的主角。细细品味，人们从主食中感受到那份独特的温暖与安心。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世俊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他说，小时候总渴望做大人，因为大人可以不受爸爸妈妈的管束，可以不挨老师的批评。终于现在的我真的长大了，如果有平行时空的话，好想问一下儿时的我，你觉得现在的我是你想成为的那个大人吗？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疑问。那在静下来的时候，我们不妨问问自己，现在的你是你想成为的那个大人吗？一起来听这首歌。

小王没鞋穿，这位朋友他说，主播你好，我想点一首花儿和少年，这首歌是我上初中时的闹铃，每次听都有一种梦回校园般的感觉。好的，接下来通过旋律一起唤醒我们青春的回忆，花儿和少年。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蔬菜含有的营养成分特别的丰富，不同的蔬菜有着不同的养生功效。芋头富含淀粉，营养丰富，芋头含乳聚糖，质地软滑，容易消化，有健胃作用，非常适宜脾胃虚弱、患肠道疾病、结核病和正处在恢复期的病人食用，是婴幼儿和老年人的食用佳品。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把芋头作为餐桌上的佳肴，也正说明了芋头深受人们的喜爱。芋头适宜蒸煮食用，有益于保留其中的营养成分，而且食用芋头的时候一定要保证芋头熟透，否则没有熟透的芋头容易食用以后导致闷气、胃肠积滞。还要注意，芋头皮中含有对人体皮肤有刺激性的成分，直接接触后容易出现皮肤瘙痒，去皮的时候尽量避免皮肤与芋头皮直接接触，防止引起皮肤瘙痒等不适。对于有过敏体质的人来说，也要隔

0: 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 在家里是家风。
2: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 在家外是品行。
3: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0: 嗯，
1: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0: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4: 长风破。

0: 有时
1: 是半帆济沧海，
0: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Charge 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有点甜，他留言说翁苏龙、徐良、许嵩这仨还是我初一的时候认识的呢，当时没手机没电脑，但是却想听素颜，现在一转眼啊，我已经工作好多年了，听他们的歌满满都是回忆，嫌弃青涩的初衷，现在虽然听歌词有些非主流，但是这歌啊确实好听，一边笑别人哎，他怎么还听这歌，一边自己使劲的听，还点歌来听。好的，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有点甜。

这世界最酷的人要点播一首下山，他说人间的遗憾呢，都是留不住三个字，最深的肺腑之言不过是对种种风景种种人的一句人间且慢行，很有哲理啊！接下来一起来听下山这首歌。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

91791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严伦丽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这一条小鱼在乎》，他留言说真心建议千万不要看见别人发光就觉得自己暗淡，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生活中人和人的节奏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三分钟泡面，有的人三小时煲汤，有人外卖已送达，你要的方式就坚定地走下去，别胡思乱想，每个花期都不一样，不必焦虑有人比你提前拥有，所以呢，别搞得不堪重负的样子，大胆地往前走，你的光芒终将被照亮。很有力量，很治愈的一段文字啊，那也希望你的生活当中呢，也正如你的这段文字表达一般，这条小鱼在乎，一起来听。

跑不动的沸羊羊留言说想要听不再联系，他说有的人比较幸运，想你就能直接告诉你，而你呢，可能就是不再联系的那个人吧。不管怎么样吧，无论是在哪里受伤，我们都希望音乐可以疗愈一切，一起来听不再联系。

枯藤老树昏闭，小桥流水仍去，古道西分瘦离，夕阳陨落西行，断肠流落天际，对松柳枝哭啼，独酒浇愁甚明，唯与你形同赴于那晚群聚空，虚行月如迷，花的笑谈别

翻开泛黄故事集，找寻过往遗迹，点点滴滴却只剩回忆。

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说起长征，人们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卓绝，是队伍因战斗和饥饿不断减员的悲壮。然而，在四支长征队伍中，红二十五军却与众不同。它不仅是第一支抵达陕北的部队，更是唯一一支在走完长征后人数不降反增的传奇队伍。在长征中，红二十五军孤军远征十个月，艰苦转战万余里，先期到达陕北，为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会师陕北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写下了别具特色的光辉篇章。那么，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红二十五军是怎样秘密进行战略转移的？作为红二十五军的宣传科长，刘华清是怎样向沿途群众做好宣传工作的？又是怎样创办《战事报》提振士气的？得到中央主力红军的消息后，红二十五军是如何西征北上的？在兴隆镇，他们是如何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普遍开展群众工作的？最终又是怎样在永平镇与陕甘红军胜利会师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孤军北上，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传奇。上，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1931年10月成立于皖西麻布，隶属于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是以黄麻起义、商南起义和六货起义的一部分工农武装为基础，建立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一支红军。从1932年11月到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经过三次重建，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游击战争，同大于自己几十倍的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粉碎了张学良三个月完全扑灭、永绝后患的企图，配合了全国的革命斗争。红二十五军重建后，相继取得郭家河、潘家河、杨四寨等战斗的胜利，振奋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军民的斗志，震慑了执行清剿的敌人，成为保卫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军事力量。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在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秘密踏上了长征之路。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是花山寨会议的结果。花山寨位于河南省光山县西部。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这里召开了常委会。会议从战略高度审时度势，决定红二十五军对外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以平汉铁路以西鄂豫边界的桐柏山为初步转移目标。会议还决定增补程子华为省委委员、省委常委，任命程子华为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为军政治委员，徐海东为副军长，戴季英为军政治部主任，留下省委常委、中共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领导鄂豫皖苏区的斗争，省委书记徐宝山、省委常委郑卫三率省委机关随同红二十五军一道实行转移。花山寨会议第二天，红二十五军便西移到罗山县殷家冲、何家冲一带进行整编，撤销了师一级建制，军直辖第223、第224、第225团和手枪团，军部机关设司令部、政治部、经理处、军医院及直属分队等，全军共3000余人。在何家冲，政治部主任戴季英分别找刘华清和郭树深谈话，由刘华清担任组织科长，郭树深当宣传科长。长征出发的前一天，省委常委郑卫三把省委决定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原稿交给刘华清，要求快速刻印，多印一些发给部队。
宣言的主要内容是强调中华民族危机深重，揭露蒋介石的卖国罪行，宣布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北上抗日的宗旨，号召全国同胞不分政治倾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1934年11月16日，在这个阴冷的夜晚，红二十五军踏着坚定的步伐秘密出发了。开始长征的时候，红二十五军行军速度很快，按原计划越过平汉铁路后，准备在桐柏山区创建新根据地，但

实地考察和地下党组织介绍，这里靠平汉铁路和汉水太近，回旋余地小，加之敌军大军迫近，我军难以立足发展，于是决定放弃原计划，向伏牛山挺进。经过两天急行军，红二十五军来到驻马店西北向河关一带，这里离许南公路不到30公里，过了公路就是伏牛山东路。麻烦的是，敌追剿纵队第二支队一直摆脱不掉。11月25日，红二十五军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第二天一早他们又追上来了。军领导决定第224、第225团和军直属机关分队为前梯队先行出发，第223团为后梯队阻击敌人，掩护全军通过公路。这天正好来了寒流，气温陡降，天空阴沉，朔风怒吼，雨雪飘飘，一片混沌迷茫。红二十五军衣着单薄，很快就被雨雪湿透，大家饥寒交迫，行进十分艰难，许多战士的鞋子都被烂泥粘掉，只能赤脚行军，必须抢在敌人前面穿过公路。当时大家什么也顾不上了，只有一个念头，走走，快点走。但没想到的是，更大的危险还在前面。事后才知道，敌第40军第15旅南下桐柏山合围扑空后，立即掉头北返，抢先占领方城县独树镇附近的七里岗燕山铺一带构筑工事，并与保安寨的骑兵团组成了堵击线，而第224团还蒙在鼓里。由于天气太坏，能见度低，没有及时发现敌情，等敌人开火后，前卫部队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更不利的是，由于寒流袭击，许多人的手冻得拉不开枪栓，零星打响的火力无法实行有效的反击，慌乱中只得后撤。跟在后面的第225团由于行军速度太快，不少战士掉了队，当部队走进位于方城西南的独树镇时，忽听枪声大作，不一会儿走在前面的队伍潮水般的退下来，在他们身后是敌人和雨点般的子弹。千钧一发之际，军政委吴焕先握着大刀，像尊战神，堵住了退下来的部队。他高喊：不准撤，坚决顶住敌人，绝不后退，共产党员跟我来。一边喊着，一边冒着弹雨，带领第225团反扑过去，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这场战斗顶住了敌人的进攻，赢得了短暂的时间，使后续部队投入了战斗。激战中，徐海东带领的后卫队第223团跑步赶到，立即投入战斗，一番血战终于将敌人打退，敌我转为僵持状态。天黑后风雪大作，红二十五军乘机后撤到5公里外的村子稍事休整，腹背受敌，如果不能迅速离开，这支孤军就会被迫与数万敌军决战，后果可想而知。军领导决定连夜突围，部队紧急集合，而这时绝大多数人还没吃上饭，大家感到极度疲劳和饥饿。战士中很大一部分人还只是16、17岁的孩子，听说又要冒雪出发，就待在群众家里不想出来。干部们只好挨家挨户叫，总算把部队拉了出来。当时最不好办的是伤员，因为风大雨大，道路泥泞，要迅速摆脱敌人就不能带伤员走。军领导决定把伤员就地安置，多留一些钱，动员群众保护伤员安全。独树镇战斗过后，红二十五军进入豫西南境内的伏牛山，但大家很快发现，伏牛山这一带人烟稀少，地域狭窄，粮食和其他物质条件都很缺乏。有内乡王之称的反动军阀别廷芳在此经营多年，反动统治十分严密，不利于红军开展群众工作。另外，敌第40军和追剿纵队仍追得很紧，一时难以立足。因此，鄂豫皖省委和军领导决定再次改变计划，马上转移到陕西南部开辟根据地。12月8日，红二十五军从豫陕交界的铁索关进入了陕西境内。当天下午，部队又急行军近20公里，经大石河到了三要司，接连攻占酒泉山高地，歼灭陕军一个营，

9日翻越芒岭到达了陕南的余家河镇。余家河是一个高山峡谷中的小镇，几十户人家，南北两条小河，镇里有条狭窄小街，分上街下街，街面上有几家店铺，拐弯处有一所中药铺子，军部就住在这里。当晚，省委委员郑卫三交给刘华清一份材料，说是军政委员吴焕先决定连夜刻印，第二天早上要张贴出去。这是一篇很短的传单，标题是什么是红军，把红军的性质、宗旨、任务以及有关政策写得一目了然。第二天一大早，刘华清把刻印好的传单交给宣传队，早饭后宣传员就把一张张散发着油墨气味的告示贴上了街头。传单上什么是红军五个铜板大的字特别显眼。由于夜里忙着刻印传单没有休息，刘华清正想抓紧时间睡一会儿，突然听到激烈的枪声，即赶紧起来。原来敌人从东山坳口摸上来，军领导已带部队上去阻击尾追之敌了。余家河战斗结束了红二十五军历时20多天长驱近3000里长征的第一阶段，这一仗有效地打击了尾追的敌人，摆脱了困境，为打开陕南局面奠定了基础。这次战斗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却负了重伤，部队伤亡不小，三个团调整为两个团，军的领导也做了调整，戴季英改任军参谋长，郑卫三为军政治部主任。红二十五军在余家河战斗胜利后，在鄂豫陕边界地区又一次停顿，并由此创建了鄂豫陕苏区。创建新苏区的日子里，刘华清在军政治部负责创办了红二十，拟定标语口号，组织布置群众大会等事情，还要管政治部的宣传队和部队的宣传教育工作。现在又要办战事报，从组稿、编辑到刻印还要他管，工作虽然忙累，但他干得很起劲。当时红二十五军刚刚进入新苏区，给养不济，生活异常艰苦，部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情绪。宣传科及时把部队的好人好事收集起来，在报纸上刊登。为了配合群众反抗捐税斗争的要求，他们又在报上提出抗捐、抗债、抗粮、抗夫、抗丁的斗争口号。总之，宣传科围绕部队的工作实际积极配合宣传，战事报在当时起了很大作用，许多平时没有时间讲的事通过报纸做了宣传，而且效果不错，军领导也很关心这张报纸。有一篇叫《骑马大王》的批评稿，就是政委吴焕先写的。当时第223团团长常玉清喜欢骑马，一些干部战士对他有意见，但也不敢批评他。吴焕先就在文章中对他进行了批评。文章在报纸上刊发后，不仅批评帮助了常玉清，而且教育了全军干部战士，密切了官兵关系。其他领导也经常写稿，谈一些政治工作经验和群众工作经验等，对部队很有指导意义。当时红二十五军宣传队的工作也十分活跃，根据部队执行任务的情况，及时排练一些反映部队生活的小节目，有快板书、活报剧、小话剧等，形式多样，组织部队学习讨论。战事报对此也及时进行宣传报道，在这方面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战事报很快成了全军上下都很关心的报纸，在马路两旁摆设香案，敲锣打鼓，鸣放鞭炮，为红军送行。十几名回族新战士也与父老乡亲告别，尤其让红军们高兴的是，他们的言行让回族群众概括成了三个字：红军好。而且这三个字不胫而走，很快在陇东回民地区传开，以后红军所过的回民地区群众都结队相迎，许多回民老乡还自觉为我军报告敌情，充当向导，使红军得以迅速北上。1935年8月21日，红二十五军冒着大雨强行军来到荆川县附近的王村，此时的局面极为严峻，后面是追尾之敌，前面有已经到达荆川县城的第35师骑兵团和第104师。

第208团，北面是泾河，因连续大雨而变得波涛汹涌，南面则是屏障般高耸的黄土高原。红军的回旋余地非常狭窄，如摆脱不掉敌人，可能会有灭顶之灾。为此，军领导果断决定离开大陆，翻越南面的王母公园，以甩掉敌人。王母公园位于泾河与瑞河之间，南端是断崖陡峭，崖底就是红二十五军即将徒涉的瑞河。这条河平时流速缓慢，但眼下大雨滂沱，河面加宽，水流变急，给过河造成很大困难。军政委吴焕先在大雨中亲自指挥渡河，在河岸边奔前跑后大声呐喊。最先过河的是手枪团和第225团，他们占领了河南岸高地，并向泾川方向警戒，接着便是军部直属机关分队。此时全军的辎重行李、骡马担架、缝纫机、药品和医疗器材，以及随军行动的伤病人员，全都集结在河北岸，在大雨中拥挤不堪。大部队过不了河，身后高原上担任掩护任务的第223团指战员也就不能撤下来。敌人越来越近，时间紧迫，吴焕先命令部队将供给部带的布匹扭成绳索，选几个水性好的战士适度，他们每人骑一匹大骡子，各牵一条布索，等山洪前锋过去便跳入激流。不一会儿，他们顺利过河，将白布牢牢拴在对岸两棵大树上，接着就有几个战士抓着浮在水面的白布索求了过去。试渡成功后，大部队开始继续渡河。这时王母公园顶上突然响起枪声，第一个团追上来了。此时军供给部正在过河，而先头部队已经过去，一时难以回援，原上担任后卫掩护的第223团只能背水一战。枪声、爆炸声不时传到河岸，大家焦急万分，谁都看得清楚，如果不能阻住敌人，后果不堪设想。这时副军长徐海东带领身边人员奔向第223团阵地，政委吴焕先则带领交通队和学兵连100多人从右翼向敌后插过去，其他人抓紧时间继续抢渡瑞河。不一会儿，吴焕先指挥部队迅速抢占了几座高地，从侧后向敌人发起攻击，第223团也趁机向敌人发起猛烈反击。敌人没想到从背后杀出一支骑兵，顿时乱了阵脚，夺路逃窜。不幸的是，吴焕先在激战中身负重伤，因伤势过重而英勇牺牲，年仅28岁。王母公园战斗后，由于没有得到中央红军的准确消息，红二十五军在灵台县一带打圈子。此时陇县、清水、马路镇等地的敌第51军、第113师时刻在窥测红军，伺机而动。敌第三军第12师也从武山、甘谷一带向红军移来。由兰州乘汽车驰援的敌第6师第17旅已经到达泾川县城，敌第35师仍继续向泾川方向集结，该师的骑兵团则像条尾巴一直追着红军。面对敌军的夹击之势，军领导认为我军连日在大雨泥泞中行军作战十分疲劳，伤病员也难以安置，再继续做无后方依托的行动非常不利，决定立即北上与陕甘红军会师。长征开始后，红二十五军经历过大小许多次战斗，不管战斗再残酷，结果都能转危为安。可是1935年9月初，在河水县板桥镇，红二十五军打了一次败仗。当时敌第35师骑兵团让红军很头疼，人的两条腿自然跑不过马的四条腿，敌人仗着这一点，一路上总跟着红二十五军，时不时就交上火。在过西峰镇和翻越赤城原时，红二十五军曾两次打退过敌人。9月3日，红二十五军渡过马连河后，在板桥镇宿营。这个小镇不到百户人家，由于疲劳，红二十五军很快就休息了，机关也没有深入部队去做行军情况检查，都想抓紧时间休息。第二天天刚亮，第223团作为前卫部队已经出发了。

第二五团第一、第二营也出发了。军部机关和第二二五团第三营是后卫，集合后延迟了出发时间。这时，敌骑兵团突然出现，压了过来。此时，军机关和后卫队伍刚刚开动，后面的还没挪窝，一时无法组织有效抵抗，结果军医院被敌骑兵冲散了，后卫第三营也被包围起来，枪声、喊声、马嘶声乱成一片。为掩护第三营突围，徐海东指挥第二二五团第二营投入战斗，但是敌众我寡，他们也陷入敌人包围之中，情况十分危急。第二二五团一营迅速抢占了一座山头，以猛烈火力阻止敌人进攻，才掩护虚弩。再接着走是荒草野地，不时还有小面积的沙漠，一路上人烟稀少，断水断粮，饥饿和疲劳像阴影一样笼罩全军，体力弱的走着走着就昏倒了，伤病员更艰难，药品奇缺，加之饥饿，有的体力耗尽，永远长眠在这荒山旷野之中。困难面前，方显红军本色，大家采取互助形式，体力强的帮助体力弱的，年龄长的帮助年龄小的，团结一致，以顽强的意志战胜困难。党员干部发挥先进模范作用，出现许多让水让粮的感人事迹。配了马匹的干部基本上都把马杀了，让大家充饥果腹。尽管如此，部队仍处在严重的饥饿之中。恰好这时，一伙赶羊的商贩与红二十五军不期而遇，军领导如获至宝，当即让供给部出重金把羊全部买下，部队才重获生机。经过数天艰难跋涉后，大家终于走出了这片可怕的荒漠区。1935年9月7日，红二十五军到达了陕甘苏区的边缘，河水东北的豹子川。在这里，省委开会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调整军的领导班子，由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任军政委，戴季英任参谋长，郭树深任政治部主任；二是决定对全军进行与陕甘红军会师的动员教育。九月的陕北秋高气爽，听说就要与陕甘红军会师了，大家怀着兴奋的心情继续北进。9月9日，红二十五军3400余人到达保安县永宁山。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得到这一消息后，及时印发了为迎接红二十五军北上给各级党部的紧急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立即动员起来，用各种方式欢迎和慰问远征的红二十五军。9月15日，红二十五军到达延川县永平镇，山沟和大路两旁贴满了花花绿绿的标语，写着欢迎红二十五军老大哥部队之类的口号，道路两旁排列着欢迎的人群。红二十五军进镇时，队伍最前面是军里几位领导，依次紧跟着是机关、直属队、手枪团和步兵团。手枪团都是青黑色着装，腰里扎着皮带，每人背一把盒子枪和几颗手榴弹，背后还斜插一把大刀。步兵团每个营有6挺重机枪，有9挺轻机枪。步兵排着三路纵队行进，清一色马步枪，上着明晃晃的刺刀，步伐整齐，不时喊几声响亮的口号，显得精神抖擞。9月16日，刘志丹等率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赶来和红二十五军会师。会师大会在永平镇南面一条干涸宽敞的河道里举行，会师场面十分热烈，两支部队指战员热烈握手，热情拥抱。9月18日，永平镇举行了盛大的联欢会，同时纪念918事变4周年。会场在河道的北边搭了个席棚台子，会场当中用石灰画了一条粗粗的白线，线的左边是红二十五军部队，右边是陕甘苏区的红军，周围几十里的赤卫军和人民群众纷纷赶来，河滩上歌声嘹亮，人人

常常一个人对自己说晚安，多想能有一同面对黑夜的伴。或许你我之间隔着一片大海，而我这里从没出现过一艘去你那里的船。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0: 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

0: 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3: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栏目今天播出。陆军某部红三连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继承发扬长征途中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的草地党支部精神，在新征程上不断续写红军连队新荣光。
4: 新闻聚焦，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为塞内加尔民众当地华侨提供诊疗服务。
3: 直击现场，陆军指挥学院紧扣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抓实教学筹备，着力锻造高素质国防动员指挥骨干。
4: 环球军情，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并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
3: 军旅文学之窗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请听散文《夜宿党岭山》。
4: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习主席强调，要高度重视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把每个基层党组织都锻造成坚强战斗堡垒，推动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陆军某部红三连的前身是黄麻起义中诞生的红军连队，是我军最早实行支部建在连上的连队之一。长征途中，原副连长李玉胜主动收拢失散的29名伤病员，成立临时党支部，带领他们回到党中央身边，被誉为草地党支部。进入新时代，红三连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大力继承发扬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的草地党支部精神，在新征程上不断续写红军连队的新荣光。请听特约记者刘佳南、刘福建、张震的报道。
3: 记者来到红三连时，连队正在组织散将训练。官兵们介绍说，连队战斗力建设的核心要求就是全域作战，空降突击、水下破袭、伪装侦察，这是红三连人人都要掌握的作战技能。
5: 你像现在这个5个，有跳2次的，有跳3次的，还有最多的应该是跳5次的。
3: 现场为我们介绍情况的班长张海亮是一名有着300多次跳伞经历的老伞员。他说，伞降一直被部队列为高风险的训练科目，要练好它，除了要靠技巧和经验，更需要大无畏的勇气。在红三连有一项老传统，那就是在险难科目面前，支部党员要打头阵。
5: 连长也好，指导员也好，在训练筹划、在训练组织、在训练实施上，我们都是第一个上，这样可能对于官兵来说心里有底。
6: 红三连，红三连，亮亮的威震天下村。
3: 红三连的前身是1927年黄麻起义中诞生的红军连队，是我军最早实行支部建在连上的连队之一。

0: 90多年前，长征途中过草地时，作为连队党支部委员的副连长李玉胜，主动收拢失散的29名伤病员，成立临时党支部，带领大家成功走出草地。从此，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的草地党支部精神，成为红三连的连魂。红三连李壮：
1: 我们的党员有3个特权，险难科目先练，比武考核先过，大项任务先上，先把这个头戴好。每一个党员都是一面旗帜，每一个党员你把他单独拉出来，他都能独当一面。
2: 今天是进小分天，按照我们小分天的操作方案执行。
0: 记者跟随红三连的散训官兵来到散将训练的登机点，在这里他们将要进行一整天的多架次散将训练与考核。考核时不仅要求官兵落得准，还必须在着陆后迅速收拢集结队员，一气呵成完成隐蔽侦察、渗透突袭等一整套的战术动作。红三连李壮介绍说，高强度快节奏的连贯训练考验的不仅是官兵的体能与专业技能，还有团队协作、绝不掉队的战斗意志。而跨越90多年的草地党支部精神，让他们的作风更硬，凝聚力更强。
1: 为什么掉队的伤病员在那么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还要一步一步走去坚持？因为大家看到了党支部这个组织，在那个时候党支部3个字代表的就是一种生的希望，所以我们一直把这种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的精神传承到现在。
0: 近几年红三连稳扎稳打，建制连考核连续多年斩获全旅第一，多次被评为军事训练一级单位。今年部队练兵备战开始提质增速，向着更集成、更专业、更全能的新制作战力量迈进。红三连孟伟阳深有感触地说：
3: 你参加了这次狙击手过后，你紧接着你就要进行下一步的跳伞，跳伞任务结束过后就紧接着开始潜水，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挑战。
0: 习主席强调，支部建在连上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也是党领导军队的重要原则和制度。纵观红三连的建设发展历程，从长征途中草地党支部把官兵们紧紧凝聚在一起，到新时代新征程奋斗强军的聚力攻坚，党组织都发挥了强大的政治引领和战斗力增效作用。
4: 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
0: 90多年来，草地党支部的精神篝火从未熄灭，它照亮了过去，也指引着未来。在采访中，每当记者问起如何看待属于他们的新长征时，官兵们的脸上总透着一种自信和坚韧，那是日复一日摔打磨砺出的底气，也是向战而行的勇气。红三连刘忠所：
5: 每一代人都有一代人的长征路，现在我们这代人接过这个接力棒之后，我感觉我们的肩上的责任更重。
0: 红三连李壮：
1: 红三连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这是传统，无论时代怎么变，这一点我们不能变。
6: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齐齐报道。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10月1号结束对塞内加尔的友好访问，离开达喀尔港。自9月25号抵达以来，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为塞内加尔民众、当地华侨提供诊疗服务。期间，医院船主平台共诊疗患者6060人次，实施眼科、普外科等各类手术29例，健康体检61人次，医疗分队同步前出到当地社区卫生中心开展诊疗350人次，培训分队分2批次对当地150名医护人员进行健康宣教和技能培训，赢得塞内加尔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访问期间，吉祥方舟号医院船还举行了甲板招待会，任务部队官兵代表慰问了当地孤儿院，并赴当地医院进行学术交流。中塞官兵举行了篮球友谊赛，进一步增进了两国军队的传统友谊。
0: 记者杜江帆、谭振振报道。当地时间10月2号，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新加坡。

0: 进行为期三天的技术停靠。中午12点左右，悬挂中国、新加坡两国国旗的编队舰艇缓缓靠泊新加坡樟宜港海军基地码头。中国驻新大使馆工作人员到码头迎接。技术停靠期间，编队主要进行装备检修保养、物资补给等。本台消息， 9月29号，陆军军医大学军事学院成立大会暨授旗仪式举行。此次调整标志着大学军事学院的职能定位全面升级为覆盖卫生军事全职业周期的复合型卫勤人才培育高地。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指挥学院紧扣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抓实教学筹备，着力锻造高素质国防动员指挥骨干。请听报道。
2: 这一版的国人法明确地指出了国防动员是指为了一线。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3: 连而来，陆军指挥学院依托国防动员终极指挥专业培训班，紧扣新法修订要点，抓实教学筹备，聚焦新时代国防动员军地协同、潜力储备、品战转换、新育新智力量动员等新要求，开展精准教学，持续锻造高素质国防动员骨干。陆军指挥学院学员张天鹏：
4: 这次培训让我们系统掌握了
2: 新修订国防动员法的新增和修订内容，换回岗位后，我们将对标新法规要求，抓实动员准备，确保新法落地后各项动员工作依法有序推进。本次培训突出战略思维、联合素养、创新意识和科技素养培素，着力锻造一支懂法规、善指挥、会运用的国防动员骨干队伍，结合陆军各方向国防动员工作的特点和实际。 陆军指挥学院多次组织县地调研，集中座谈，梳理问题靶标，展开极致研究攻关，着力推动理论教学精准对接岗位实践要求。陆军指挥学院教员王健：
5: 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新增了新型领域等相关国防动员条款，调整了后备兵员储备征招、物资保障等制度。我们在教学中重点讲深讲透这些变化，
0: 引导学员立足岗位实际，思考如何依法创造性的开展国防动员相关工作。
2: 特别记者孙志云、郭发海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林、严子昌报道。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近日依托铁路输送平台，围绕车辆上板捆绑加固等内容，组织多装备全要素跨区域远程投送训练， 高效锤炼官兵，协同配合与战场保障硬功夫，全面检验部队快速装载远程投送能力。记者李山东、谢如报道。湖北省武汉市军地联合开展的荣耀同心缅怀英烈首出新接力长征启新城国防情景思政课近日走进武汉市武昌区未来实验小学。 整堂情景思政课分为溯源知来路、共鸣有回响、接力复兴征三大篇章，综合运用光影叙事、老中青少几代同台，把历史故事、国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融为一体，构建全龄化红色育人格局，让红色历史看得见、听得懂、有共鸣，引导学生读懂英烈故事，传承伟大长征精神，接力前行。
6: 国庆节前夕，武警浙江总队绍兴支队收到一封跨越数千公里的来信，写信的青年名叫于国庆，是武警绍兴支队八年前结队帮扶的一名山区学子，当年险些辍学的山里娃，如今已经穿上军装，考入军校，成长为一名官兵。阅读一封来信，信中诉说着一位热血青年这些年的收获与成长。 这封信背后的故事要从八年前说起。2018年，武警绍兴支队与嵊州市夏王村建立起帮扶援建关系。夏王村藏在连绵的群山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官兵们在这里见到了这封信的作者，当年正处于辍学状态的于国庆。武警绍兴支队詹传远。
7: 于国庆他从小父母离异，父亲身患疾病，全靠年迈的爷爷奶奶拉扯长大。 尽管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0: 但窘迫的家境还是让他一度辍学在家，上山采茶，帮邻里干农活，靠打零工贴补家用。
1: 武警绍兴支队与余国庆结成了帮扶对子，全额承担他的学杂费和生活费，逢年过节都会去看望他。得知家中老人身体不好，支队专门派出卫生队上门义诊。除此之外，支队还联合地方政府累计投入100多万元，修缮村里的自来水管道，拓宽入村的水泥路，并且完成了路灯亮化，给大山深处带来新的希望。也正是从那时起，余国庆经常和支队官兵联系，无论是取得成绩还是遇到困难，他都会第一时间写信或打电话，支队官兵也始终关注着他的每一步成长。武警绍兴支队詹传远。
0: 2022年夏天，国庆打来电话说他收到了新疆财经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心中的从军梦却从未忘记。仅仅一年后，他如愿穿上军装，主动选择为国戍边。在高寒缺氧的环境里，他咬牙坚持，勤学苦练，成功考取陆军兵种大学。8年的时间里，他走出了一条从山区辍学少年到军校学员的成长之路。
1: 武警绍兴支队嵊州中队新兵严俊刚入伍时，曾因为体能不达标而灰心丧气。当他听了余国庆从山区辍学少年到军校学员的逆袭故事后，重新燃起了斗志，主动加练。现在他的训练成绩在中队已经名列前茅。严俊
2: 刚入伍时，班长就时常用余国庆的故事激励我，他能在高原上咬牙坚持，我更要在训练场上拼出个样子来。
1: 国庆节前夕，记者再次跟随武警绍兴支队的官兵代表来到夏王村，当年只能容牛车通过的山间泥泞小路，如今平整宽阔。刚刚放学的孩子们坐在校车上，清脆的笑声洒了一路。武警绍兴支队王建伟说，在夏王村，像余国庆这样成功逆袭的贫困学生还有很多，他们都是支队助力乡村振兴、反哺人民群众的见证。
3: 近年来，支队持续推进教育帮扶，从物质资助延伸到精神引领，在乡村孩子心中不断播下爱党、爱国、爱军的种子，一批批受助学生走上了成才报国之路。
4: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0月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有消息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舰艇上载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
5: 总台记者刘耀红报道。据日本方面10月2号的消息，本月19号起，日本自卫队和美军等将举行大规模实战演习。据相关人士透露，在这次演习中，美国军方的新型岸舰导弹系统将按计划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此外，射程达数百公里级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也计划进行部署，这两种装备都是首次部署到与那国岛。
4: 总台记者张雨晨报道。当地时间10月2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2号表示，拦截了胡塞武装向沙特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几个小时前，多国联军称拦截了4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9月以来，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攻占红海沿岸多处战略要地。与此同时，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
5: 总台记者张云帆报道。当地时间10月1号，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德国北部下萨克森州视察德军新型装备时表示，德国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组建第一支专门负责无人系统作战的团级部队，并计划在当年内形成初步作战能力。 新部队初期规模约300人，最终目标规模为600人。皮斯托里乌斯表示，新部队将集中整合德军无人系统作战能力，承担侦察、打击和拦截敌方无人机等任务。装备不仅包括无人机，也包括无人地面系统。整体作战范围将从近距离覆盖到最远500公里。
4: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5: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征途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远征，更是用热血书写的英雄史诗，用信仰铸就的精神丰碑。为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基因，国防时空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为您安排的是散文《夜宿党岭山》。这篇文章是老红军战士罗克莲于1976年所写的遗作。不久前，他的子女在整理老人的遗物时被发现。据介绍，1935年至1936年，罗克莲跟随红四方面军长征，三次过草地、翻雪山。时隔半个世纪，透过他质朴平实的文字，我们仍然能感受到当年红军战士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6: 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再次踏上北上的征途。我所在的红31军医院走在队伍中间，即将第三次翻越大雪山党岭山。党岭山横亘在丹巴与道孚之间，主峰5400多米。当地民谣形容此山：鸟儿飞不过，神仙也不攀。翻山前一夜，我们医院全部露宿在党岭山东侧的雪地上。幸好那一片还有树林，全院工作人员和伤病员都托了大树的福，没睡在空旷的雪坝子里头。待露宿地分完，同志们跟往常一样，有的从树上搬些枝丫当扫把，把树下的积雪刨到一边；有的端着脸盆来回跑，到雪沟里头取水做饭，顺便烧些热水洗脸烫脚；有的照顾伤病员，有的除了照顾伤病员的值班人员，大家以班或排为单位挤在大树下。肩并肩躺在有少量树叶的山地上。七月已是盛夏，山下烈日炎炎，半山腰以上却是雪地连绵。阳光与风雪时常变换节奏，轮流上演。接近零度的夜晚，对每个红军指战员都是严酷考验。红军干部战士身上穿的只有单衣，盖的只有被单，上面再加上树叶，头下枕着的是草鞋、包袱或干粮袋。同志们经过连日来的长途跋涉，实在太累了，躺下不久就慢慢睡着了。除了鼾声和梦话，上百人的宿营地一片寂静。正当睡得十分酣迷之际，突然一阵狂风暴雪铺天盖地袭来，搅得大家再也不能安睡了。那些进入梦乡的同志不得不睁开眼睛坐了起来。雪越下越大，风越吹越冷，谁也想不出制止它的办法。原本在身上盖的树叶也被大风吹得漫天飞，有的冷得熬不住，只好将身上的被单往上扯一扯，蒙住头，再连腿带脚圈成一团。营地里似乎又平静下来， 可风雪带来的寒冷冻得谁也无法安眠。大家心头都在盼哪盼哪，盼望暴风雪赶快停止吧，大地快点透点阳光出来吧。等到天刚麻麻亮时，风雪总算停了。没等起床信号吹响，大家不约而同爬起来，收拾行装，洗脸做饭，整装出发。中午时分，队伍终于登上雪山顶。此刻太阳在头顶明晃晃地照着，远处山峦尽收眼底，天上白云一朵一朵飘着，山间云雾缭绕，草木枝条上挂满了冰凌，太阳一照闪闪发亮，这景致应是难得一见。虽然山顶上海拔高，呼吸困难，可大家看到这样的美景，疲劳、无力、饥饿、寒冷好像一下子消了大半。同志们的话也多了起来，你一言我一语，热闹得很。班里有个平常爱说笑爱唱歌的李德公，这阵子反倒闷起不开腔，于是同志们把话头都对准了他，来了一阵川味十足的对话。德公同志，你咋个不说不笑了吗？
7: 我有吗？
6: 不是，那是今天没得功。
7: 我早就得功喽。
6: 得的啥子功嘛？我得的功可大喽，就是没得奖。
7: 好大的功还没受奖，说嘛。
6: 我说出来你们莫笑哈。
7: 要的不笑。
6: 我一晚上就连升了两级，当上高级干部喽。
7: 你啥子高级干部？
6: 昨天晚上风雪交加，缩成一团，当了一整夜的团长，就是没得公布令。今天吧，又以藐视一切的精气神登上雪山顶，拿脚板把当岭雪山踩在我自制的草鞋底下。等我们把困难都制服了，还有比今天更美的景致等着我们，所以我还要迈开两条腿，用更快的步伐走完长征，那时候就可以正儿八经地当上旅长喽。战友们一阵哈哈大笑，疲劳、饥饿、寒冷好像一下子就不见了，笑谈中大家的脚步也轻快了些。就这样，我们互相搀扶着，沿着长征路迎风冒雪，跨越山河，坚定不移地向着北方继续前进。
4: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1: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5: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3: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搬迁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6: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3: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7: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 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8: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琦颖：
9: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3: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10: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

0: 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1: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3: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2: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4: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5: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6: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7: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8: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9: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10: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11: 充电了66号，这边的排到100多号了。
9: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12: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9: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13: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二号是将近500辆，一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9: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4: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9: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

0: 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2: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浮氧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3: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川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川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2.4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4: 川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近洋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3: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3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蓬是临沙班港3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5: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3: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比雷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比雷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6: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3: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7: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3: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8: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9: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

0: 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京一。
1: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2: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2: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3: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4: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5: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6: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5: 好嘞。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6: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10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5: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7: 喂，
6: 哎，亲爱的，哎，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5: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6: 剁刀鱼吧，2根一份2根一份啊。
5: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6: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这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5: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6: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去行了。好，别别慢点啊，姐。
5: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3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 送往更远。

0: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2: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瑜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1: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0: 04090-0421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3: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这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4: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程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为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6: 预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7: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10月2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天气较好，风力不大，气温没有太大变化。2日20时到3日20时，晴转多云，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气温15到21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间多云，偏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4到21度，小长山。气温14到21度，广路。气温13到21度，獐子、海洋。晴间多云，偏北风5到6级，獐子。气温14到21度，海洋。气温14到21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10月3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10月3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3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50，全天执行29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30，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5: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行栏目。长海耗子是流行在大连长海地区的一种富有海岛特色的劳动耗子。长海耗子内容丰富，调式各异，是渔民们在从事渔业生活的艰难劳作中创作产生的，反映了广大渔民鼓舞干劲、振奋精神、团结协作的乐观主义精神。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聆听、感受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长海耗子。古时候，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下，所用的海上船只都是一些小船，开始只有一些拉网的小钓。清末明初，海岛与外界交往日益增多，贸易量逐渐增大。日伪占领时期，为了支援胶东抗

日队伍需将东北的钢材、粮食、药品运往山东抗日根据地。海上运输更加发达，这一时期因为使用的船只吨位比较大，操作程序十分复杂，统一号令才能完成，因此这一时期船名号子的使用处于鼎盛时期。长海号子分为两类，一类是船名号子，主要是运输船上用的号子，渔船比较大，号子内容呢比较复杂。另一类是渔民号子，主要是渔民打鱼用的号子，有灯碗子号子、拉纤号子、撑大棚号子、打毛号子、推磨关号子、勒毛号子、抽滩号子、捞水号子、拔筐号子、摇橹号子等。渔民号子有推船号子、拉船号子、打毛号子、起网号子、撑棚号子、捞鱼号子、拔鱼包号子等。长海号子因劳动场景不同，音乐特点各异，如撑大棚号子矫健明快，打毛号子粗犷豪放，摇橹号子柔美悠扬等。与其他号子一样，长海号子的旋律素材多为重复和变化重复，节奏一般比较规整简洁，唱词以即兴编创为主，也有因习惯而产生的固定唱法，多为劳动呼号式，几乎没有任何实际内容，只有呼喝黑优等，也有部分唱词加入通俗简单与劳动场景紧密结合的词语，饱含着沧桑之感，又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演唱形式多为一领众和，也有少量的齐唱和独唱，领唱者即劳动的指挥者，领唱曲调大多高亢舒展，富有号召性，合唱部分大多是劳动者的齐唱，曲调深沉有力，节奏性较强，常有劳动呼号式的衬腔。领和的结合形式因劳动条件和要求而定，紧张的劳动常用句接式，即领一句和一句，轻缓的劳动常采用段接式，即领一段和一句，领唱与和腔的交替进行，促进了集体劳动者之间的情绪交流，加强了行动的一致性，同时因此而出现的间歇也便于调节呼吸以及领唱者的即兴编词。长海号子具有悠久的历史价值和独特的文化价值，首先流传久远，影响力大，号召力大，在生产过程中号子起到鼓舞干劲、振奋精神、团结协作的作用，其次反映了渔家生活，其歌词反映各个时代社会意识和生活状态，第三其高亢优美的唱腔对后世歌曲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多年来，省市及本地的音乐工作者以长海号子为素材，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优秀歌曲，有的在国家、省市获过大奖。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机械化生产的普及和现代文明的冲击，现代渔业生产生活中已较少使用号子，会唱船名号子的人也多是些七八十岁的老人。为了更好地保护这门古老的生活习俗活动，长海县县委政府抓住全国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有利契机，制定了相应的保护措施，全面搜集整理现有流传于民间的号子，成立长海号子研究学会和业余渔家演唱队，利用渔人码头千年帆船舞台进行原汁原味的长海号子展演，给予动态的持续性保护。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长海号子体现了长海人民鼓舞干劲、振奋精神、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
我们也由衷地感谢长海县委、县政府对这一历史文化

0: 泪，
1: 为什么泪？
0: 为有泪，
1: 为什么泪？
0: 为有泪，为什么泪？有为什么泪？有为。

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在张淑英保存的相册里，有一张最近的合影照片，拍摄于沈阳。2021年6月23日，张淑英和女炮班第11代班长池明芬、第13代班长庞小丽、第14代班长穆平丽应邀参加辽宁省军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晚会。这是张淑英时隔多年之后再次上省城。相册里有一张50年前辽宁省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参会人员合影，会议在沈阳召开，几百人中有2名长海县代表，海洋岛38女炮班班长张淑英，獐子岛38号渔船船长文淑珍。那张笼罩着时代光影的长方形黑白大照片，平展展地镶在大型相册里，见证了岁月的流逝和曾经的辉煌。50年后，在沈阳参加建党百年活动时与首长合影的照片上，张淑英他们身穿迷彩服，精神抖擞，意气风发。这是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不同时期的4任班长代表祖国海上边陲的38女炮班在沈阳相聚，年龄梯次使画面有了更多的厚度和质感，他们阳光般灿烂的笑容展示出迷人的时代风采。他们生活得比我好，张淑英说的是儿女很欣慰的表情。他和张富康育有2女1子，分别为53岁、51岁、49岁，都非常要强，工作很努力，人生价值得以实现。儿子年龄最小，从部队退役后到地方工作，早已经是正处级干部。张淑英的丈夫张富康一直在部队工作到退休，正团级，为人正直本分，且很有学识，参军前就是大学生，在部队还继续深造，深得上级领导赏识。作为父亲，张富康没有为子女的工作走后门，让他们自己去闯荡。张富康年长张淑英几岁，5年前不到80岁去世。张淑英能够告慰丈夫的是，儿女们都不用操心，她自己的身体也很好。我去海洋岛张家楼之后告诉了张淑英大姐，大姐问我家原来的房子还能看出在哪儿。那栋房子刚买下时是海草房，正年轻力壮的张淑英从盐场那边买来砖瓦，用船装到张家楼，在乡亲帮助下翻新成3间瓦房。守备区干部到张家楼蹲点都住他家，吃饼子地瓜就炖鱼，那栋房子承载了张淑英老人太多的记忆。我说张家楼变化很大，所有原来的房子连地基都找不见了。如果有知情者会说出大体位置，但我在张家楼遇到了那位老者，听说话口音就是外地的，且只在那里居住了10几年，他住的房子也显而易见是后来盖的，他怎么能说清楚当初的情形？没人住的房子早晚要成为废墟，只是连遗址都不见了，多少令人失望。好在哨所还在，主人可以以哨所为参照确定自家房屋的位置，别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旅游因疫情影响而中断。我去见张淑英一个星期前，她还来过长海县，那时我已经在大连了。她说是二女儿趁周末开车带她过来的。长海县城50年没来了，变化太大。离开长海县以后，他只回过海洋岛，没在大长山岛下船。在女炮班时，他经常到县里开会，那时可以用荒凉形容大长山岛。变化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而张大姐没有参与和见证县城的变化，所以看到今日的大长山岛，感慨和惊叹也就不足为奇了。张淑英在岛上待了2天，住在杨家村的渔家旅店，正是旅游旺季，住宿需要提前多日预定。好在二女儿把一切都事先搞定，只是因为工作，二女儿不能在岛上久待，张淑英也只能随行。在岛上期间，张淑英跟着二女儿跨过长山大桥，到小长山岛小水口3A 级景区游览过。本想探望老战友王淑琴，可打听了才知道，从驻地到县城打车也要20分钟，还不知道怎么走，又赶上下雨，还得按照原定时间返回大连。探望老战友的打算就没能实现，留下遗憾。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讲海娘娘显圣的传奇故事的上集。长海县老一辈的人要提起赵立兴来，人人都能讲起海娘娘显圣的故事，那说的是有鼻子有眼的。这事儿啊，发生在清朝的初期。有一年刮台风，长海县闹海啸发大水，狂风把一抱粗的大树那是连根拔起，洪水铺天盖地，把所有的屯子都给淹没了。大人孩子那是哭叫连天的往山上逃命。在逃命的人群中，有一个叫赵立兴的人，正背着老母亲，领着全家十口往山上逃命。忽然间他发现一个衣衫破烂的老太太飘在水里大转转，赵立兴一看老太太叫洪水冲倒了，连忙把自己的老母亲交给了儿子背着，扑通一声跳进了洪水，向老太太游去。赵立兴把老太太救上来，背到了高山上，放到地下一看，老太太眼珠朝上，肚子里叫水灌得圆鼓鼓的，已经没气儿了。全家人急忙围上前，赵立兴给老人又是推肚子又是控水，好容易把老太太给救了过来。看到老太太冷得直打哆嗦，赵立兴就把包裹里面一件青缎子大褂给老太太穿上，老太太的鞋也让大水给冲掉了。赵立兴就把自己老母亲准备送终的鞋给她套在了脚上，和对待自己的亲妈那是没什么两样。过了两天大水退了，赵家人叫老太太跟他们到山下养些日子，老太太执意不肯。老太太说她是外地来岛投亲的，硬要到亲戚家去住。临走时，老太太从腰里掏出一个金闪闪的耳环交给了赵立兴。好孩子，我没什么报答你，这个耳环留给你做个念想，千万可别丢了啊。说完一转身就不见了。赵家人一个个都觉得奇怪，猜想这个老太太肯定不是一般人。老太太走后，赵立兴顾不得回家，和几个养船的伙友一口气跑到了大海边上。只见海边上到处都是破船碎板，更惨的是有的船被浪打碎了，连块木板都没留下，唯独赵立兴家那条三号桅的大船好好的站在了水里，像没遭事儿一样。他是真不敢相信，心里乐得没法说。跳上船一看，连油漆都没掉，船舱里供奉的海娘娘正慈祥地望着他，只是这个海娘娘的左耳上少了一只耳环。赵立兴一见娘娘少了一只耳环，突然想起老太太给他的那只，拿出来一看，真怪事儿，哎，和海娘娘右耳的耳环一模一样，那这老人家又是谁呢？赵立兴心里纳闷，他把手里的耳环给娘娘戴上，跪下去连连叩头，心里是又高兴又猜疑，赶紧回家报信，让全家老少都跟着乐呵乐。赵立兴往家走，正好路过海神娘娘庙，只见那庙门被洪水冲跑了，他踏进庙门一看，庙堂里被大水冲的是乱七八糟，连屋梁上也挂满了烂泥。海神娘娘端端正正坐在神位上，身上披着一件青缎子大褂，脚上套着一双青棉鞋，鞋上的水迹未干，像刚从哪儿回来一样，正笑眯眯地望着他。看到这个场景，赵立兴惊呆了。
《海神娘娘显圣的传奇故事》的上集，今天就讲到这儿。海岛更多传奇的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于洋。今天的海岛印记首先给大家讲述海岛的百岁老人百年信仰至死不渝跟党走的故事，以案释法剖析一起刷单返利类型的诈骗骗术。今天的连结清风还将带您品鉴来自獐子岛集团针线的鲜加半壳鲜贝产品。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聆听海岛印记。在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长海县，有这样一位百岁老人，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二年出生，在新中国成立的前一年，也就是1948年的1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辗转庄河、石城岛、长海县三地工作，做事脚踏实地，工作无私奉献。离休之后，他一如既往地热爱党和人民，关注家国大事。一个多世纪的生命历程，是对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人生目标不懈追求的逐梦过程。这位百岁老人就是共产党党员马伟元。
2: 我亲身经历了老伪满洲国会的政府这段不幸的苦难史，血泪恨。我亲眼看到小日本鬼子对中国移民的实行高压政策，我亲口尝到伪满洲国名存实亡的滋味。和平年代来之不易，幸福生活更要倍加珍惜。我信不立党，一辈子听党话，干党案，跟党走，始终与党心连心。
1: 1923年2月出生的马伟元，祖籍辽宁庄河北部马道口子。少年时出去帮人放牛做长工，有着在旧社会艰苦生存的苦难经历。从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到参与土地改革，直到建国后一直从事革命工作，对党的忠诚与热爱也是在革命工作中培养起来的。马伟元老人总是感慨，这辈子经历的太多，我深切地知道，只有中国共产党真正的为人民着想，真正能让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2: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听党话，干党案，跟党走，这一辈子我对党的贡献太少太少。
1: 1960年9月，石城岛归划长海县管辖。马伟元曾在长海县生产指挥部以及纪律检查委员会等单位任职，长海县也就成为了马伟元的第三故乡。在他的号召组织下，长海县每个乡镇公社都建有隶属于自己的捕捞队和渔民队，而他尽自己所能，天天乘船往返于岛屿间，走访指导公社与渔民队，凭借船海捕鱼和渔品贸易造福一方。到上世纪70年代，已成为了中国渔业的排头兵。在担任长海县纪律监察委员会副职期间，参与案件外调侦办，付出的不仅是辛勤与汗水，智慧与才华，更是满腔的热情和无悔的年华。
2: 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

0: 要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工作，好好的生活，为党再做更大的贡献。
1: 七一之年，马委员老人得到了党的各类关怀，如今已百岁高龄的他仍然心系国家，心系党。从2002年初开始，马委员老人坚持天天看新闻。时光恍若静止，没有惊天动地的感人事迹，没有振聋发聩的豪言壮语，只有面对党旗，喜悦、激动、满足、虔诚。这位老人一份纯洁的信念初心充斥在天地间。
2: 学法、守法、用法，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以案示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近日，家住长海县大长山岛镇塔山社区的战先生向警方报案，说在微信群里看到一条发红包群的信息，便点击链接加入了群聊。群聊内分享刷单返利的 APP， 在付给战先生200元佣金后，战先生便放松了警惕，向该软件内多次投入了大额的钱款，最终被骗了8万余元。怎么样？不太高明的诈骗手法还真的是有人积极配合。长海县警方提示，易受此类行骗的大多是受群聊内不实信息的影响，防骗意识薄弱的群体。长海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中队警官张姿琴提示大家，
3: 这起案件就是从抢点小红包骗取信任，再到垫钱刷空单，步步升级，步步深入，对受害者进行多次诱导筛选，将那些对刷单获利深信不疑的受害人一步一步引到电信网络诈骗的棋局，让受害者掉入一个永远无法提现的陷阱。所以大家不要轻信网上类似足不出户、日进斗金、还有轻轻松松赚钱这一类兼职刷单的信息，这些都是刷单诈骗。公安机关提醒大家，对于陌生群聊要提高警惕，做好不看、不信、不参与，不要轻易加入陌生群聊或添加陌生人的联系方式，千万不要相信继续刷单才能提现的谎言，一定要避免掉入连环骗局，遭受更大损失。
1: 其实啊，近期发生在各地的电信诈骗案中，刷单返利类的诈骗是案发率较高的诈骗类型。像关注抖音号刷单返利、关注公众号刷单返利、试衣即拍刷单返利等等等等，都是以返还佣金为诱饵，逐渐增加刷单额度的，可以说这是100%诈骗。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三不一多的原则，就是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印记长海，北纬39度的鱼虾贝藻必然让人垂涎欲滴。走进海岛，耳闻海洋食品服务商针线的海鲜佳肴。
1: 这里是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于洋，欢迎继续收听海岛印记。海鲜烧烤鲜味撩人，如约而至。在长海县，你会发现大街小巷都弥漫着各种海味的鲜度。夜幕降临，主打长海海鲜食材的烧烤店铺比比皆是，烤炉上红彤彤的炭火在烘烤着鲍鱼、虾夷扇贝、海螺等海珍品。随着烘烤温度的上升，巴掌大小鲜活的虾夷扇贝吐着白色的气泡，张开双翘，一股仙气扑面而来。小孩拳头大小的鲍鱼在炭火的烘烤下发出吱吱的响动，随着烧烤师傅的来回翻动，鲍鱼肉壳即将剥离，呈现出金黄色的肉身。怎么样，鲜味撩人吧？ 夏日夜晚的主角既然是海鲜烧烤，那今天

0: 我们就来聊一聊扇贝烧烤吧。生长在獐子岛海域硕大的虾夷扇贝，在烤炉上与热烈的炭火激情碰撞，释放出的是诱人的鲜香气。而如今有着中华老字号殊荣的獐子岛集团，采用低温锁鲜技术出产的鲜加半壳鲜贝，不仅在释放诱人的鲜香气的同时，也锁住了扇贝的鲜汁。鲜加半壳鲜贝中最具吸引力的是其月牙形状的生殖腺，雌性的为红橙色，雄性的为乳白色，娇嫩鲜美，令人难以抗拒。贝柱细腻滑嫩，奶白色的贝肉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和核苷酸，带来浓郁的鲜甜味儿。鲜加半壳鲜贝产品真空包装和独立的托盘设计，不仅保护了半壳鲜贝的外壳，也使得其在制作成菜品时外观更佳。鲜加半壳鲜贝的烹饪方式多样，无论是炭烤、清蒸还是蒜蓉，都能满足不同食客的口味需求。烹饪后，鲜贝溢出的汤汁是海洋的精华，其鲜甜滋味更是令人回味无穷。好的，崇尚优秀人品，传递世间正能量，以案示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北纬39度的海洋食品垂涎欲滴，感恩服务商针线的海鲜佳肴。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以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不仅将完善陆岛交通网络，打破长海县的地理屏障，还将推动其融入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发展格局，将为辽宁东北的振兴提供向海发展的基础设施保障，促进海洋渔业的转型升级，实现陆岛资源的高效流通。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跨海大桥的建成对促进长海县海洋产业发展凸显的现实意义。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